0: 中，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沈阳的老大姐跟我讲，说孩子去年得脑血栓了，到今年呢刚好是50岁出点头，听我讲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参白这药，也知道鹿胎饮片这药。我说这孩子50岁出头，那你们老两口多大年纪了？老大姐说我已经80了啊，老头今年82了。我说那现在就你们老两口伺候着啊？老大姐说那你不帮忙咋整啊？儿媳妇人还上班啊，不能说工作不干了成天伺候你啊，而且还有个孩子念高三呢，一天补课接孩子，哎呦也是很忙的。我说哎呦，那这个阶段孩子是最重要的时候。老大姐说可不是咋的，自打他爸有病啊，这孩子情绪就很低落呀，因为补课一节课都好几百呢，有的时候啊一天就得几千块钱，所以这孩子就跟他妈商量说不想补课了，说省下的钱呢说给爸爸买药吃吧。这孩子他妈，你包括我啊，都跟这孩子说，说你爸那事儿啊不用你操心，你呀、啊、好好的学习，对不，把这学习成绩给他搞上去，那就比啥都强了。哎呦，其实啊你看这我们呢、啊、对孩子学习这块呢也帮不上啥忙啊，只能说是有钱的时候给出点钱，所以你咋说呀，对吧，你只能跟孩子说有我们呢、啊，哎，不行的话呢，爷爷奶奶把那房子卖了。你现在学习是最关键的时候，对不？为啥让你去补课呀？为啥花这钱呢？不就是想让你的学习成绩能提升上来吗？孩子也大了，也懂事了。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孩子什么情况啊？生活能自理不？这老大姐说，不行，走不了啊。我们老两口一边一个搀扶着，就这样的话呢勉强能往前走个5-6米的路啊，那身上不听使唤呐，那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我又问，我说那吃饭咋样啊，吃饭能行不？告诉我吃饭还行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呛啊。我说那是脑袋里边啊还是有血栓。另外一个血压咋样，高不啊？说平时血压高啊，以前

吃降药，现在知道吃了，知道吃这也晚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说那你们也别着急了，好在呢这孩子还年轻，这不刚50岁出头吗？他也容易好，只要用对了药，用对了方法，啊，说好起来也快。我说你看咱们有不少这样的呢，你像参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啊，都适合你儿子用。一个是专门给化瘀的，一个是专门强肾补精血，治疗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的。我说那么的吧，找个机会，我把我病人的电话给你，完事呢，你们也可以交流交流，对吧？你光听我说没有用，你听听人家用过的人是怎么说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这讲课的。我说去年呢，我经常提一个小孩，说是小孩吧，也不小啊。那孩子呢，40来岁啊，40岁出头吧，叫小帅。因为那孩子呢，比我儿子岁数还小，所以说呢，我就习惯性的叫小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跟他父亲还沟通过呢，啊，通过电话。你看你儿子是50岁出点头，脑血栓，大姐说是。啊，在49岁的时候，啊，我说49，小帅那孩子呢是40。你儿子去年得脑血栓，小帅那孩子呢也是去年1月份，就马上小年儿了，这是小年儿的前一天吧，突然得的这脑血栓。啊，他父亲跟我沟通过，啊，通过电话，啊，说我们老两口啊都是晚上5点钟。才知道的。哎呀，当时老两口就懵了，说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个病呢，还脑血栓。当时那孩子他妈都站不住了，说就这年呢，我全家呀都没有一天不合计这事的，就天天往医院跑。那一天的滴流从早上打到晚上，半夜还有呢。你等出院的时候啊，走路还得两个人搀扶着呢，也问着大夫了，大夫说回去啊滴流就不能再打了。我说那这病好没呀、啊、大夫说你这病啊，你只能是回去之后慢慢恢复，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做做康复啊。上哪康复呢？就专门有那个康复中心啊，你自己联系联系吧。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就这个时候啊，幸亏啊老两口啊经常听我讲课啊，所以就给我来电话了。给我来电话一说这情况，说那吃点参柏树新颗粒的药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好。你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参柏树新颗粒，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说话也行了，吃饭呢上厕所啊，哎，自己都能做了。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复查，排的核磁，大夫说这脑袋可以啊，这脑血管没问题，一点淤堵也没有。从片子上看呢，就是啥问题没有，跟咱正常孩子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孩子自身始终他这个右眼睛啊就是完全是睁不开的，始终是属于那种半睁半闭状态啊，说话虽然行，但就是慢啊，说话呀就像那慢性子似的啊，走路也慢。说讲话也咨询了很多的专家教授，都说这病就这样，你就得慢慢恢复神经啊，当时受损了得慢慢恢复。说这病啊你急不来，不能着急。那讲话呢，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对不对？谁不着急呀？谁有病谁不想早点好啊？这不嘛，那奖金就不给开了，工资就按70%开，因为你有病你上不了班了。讲话了，这还算是好单位呢，你搞以前不行的单位，甚至现在有很多单位都裁员，对吧？你就健康人都想给你裁下去呢，更何况你都有病了，你都不来上班了啊，我还给你开工资，我直接就给你裁下了。所以呢，人家单位领导挺好，不但说没裁下去，还给按照70%去开工资，因为你有病了上不了班。

讲话了，你时间长了可不行啊，所以呢，这父母也着急，孩子也着急。说你看杨主任呐，你这也见多识广，这有没有修复神经快一点的药？你管多钱，孩子还小，是不是？总这样不行啊！啊，哪怕咱说你卖房子砸锅卖铁，啊，我也得让孩子用上，得让他恢复正常啊！你现在溶栓药也打了，抗凝药也天天吃着，啊，这脑 CT 呀、脑核磁啊，这都做了，啥啥都正常，讲话了就没有一点那种堵的地方，啊，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你说那还能做啥呀？这小帅的爸爸就说。孩子这右眼呢，就是不能完全睁开，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你看我这也溶栓了，我这也抗凝了，有的讲话了，我那支架都下了，我怎么还有后遗症呢？我说老大姐呀，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其实这就相当于啥呢？这就相当于平时我跟大伙举那例子，往树上钉了颗钉子。啊，现在呢不需要这钉子了，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了，是钉子拔下来了，但是那个钉子眼儿是不是还在呀？是不是那个树上有个钉子眼儿，它就不完整了？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给它修补修补啊？这病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长时间的缺血供血不足，为啥大夫讲究抢救时间呢？因为你时间长了，你脑神经啊、脑组织啊，它就萎缩坏死的面积大了，那么你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厉害。为啥有的人能恢复过来，而有的人就偏瘫了、半身不遂呀、而且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卧床呢？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脑神经、脑组织，他的损伤程度，他的萎缩坏死的面积大小不一样，有严重的，有轻的，啊，所以后遗症呢，表现出来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病人，脑血栓之后，脑供血呀，他就上不去了，所以他这个脑部的神经组织就开始怎么的，迅速的萎缩坏死。你这个堵得越严重。啊，就是脑梗，你梗的越严重，你这脑神经、脑组织萎缩坏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那带来的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溶栓也好，你抗凝也好，你支架也好，啊，你这道你给通开了，的确，它并不继续发展了。但是之前的啊，由于脑梗啊、心梗啊，或者由于淤堵。所带来的那部分脑神经、脑组织的损伤是不是还在呀？给脑部神经组织带来的萎缩坏死是不是还在？你是不是得管呢？你是不是得修补啊？冠心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之前你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所以造成了心脏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足导致心肌受损，长时间的心肌受损开始出现什么？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为啥冠心病人心律不稳呢？为啥心律不齐呀？为啥甚至有的房颤早搏啊？不就在这儿吗？为啥有的冠心病人总感觉到心里没劲儿啊？总感觉到身上没劲儿啊？尤其上楼或者拎点东西。手上没有劲儿，因为你长时间的淤堵已经造成心脏损伤了，已经造成心肌萎缩坏死了，说白了，已经造成什么？心衰了。所以你在化淤堵的同时，你现在用上深百舒心颗粒的同时，虽然说心脏憋闷疼痛明显见好了，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也通畅了，但是。啊，你说我想把心衰的问题解决好，心肌萎缩坏死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你不能说钉子我从树上拔下来就完事了，那这个钉子眼儿，你是不是得给它修复修复，给它修补修补啊？所以你心脏病人，你还得怎么的？

不脑髓。你脑血栓病人，你还得修补脑神经啊，进一步去改善他的后遗症。甚至你像糖尿病病人，你还得怎么的，修补你的胰岛，得让他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样才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呢，它能补精血啊，能够生髓，生你的脑髓，所以能修补你损伤的心肌啊，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受损的关节。所以这药能给你带来什么？心脏病人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脑血栓病人带来的是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糖尿病人带来的是什么？滋阴补肾，能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病人，给你带来的是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我说我可以把沈阳的那个病友，就刚才我说小帅那孩子电话给你，这俩孩子这个病情啊，可以说非常相似，有共同的地方。我说你们之间呢，都作为病友可以相互交流交流。他是去年用上的森柏舒心颗粒，今年他又把鹿胎这药给一起用上了。以前那个左眼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总睁不开嘛，这现在森柏和鹿胎俩药一起用，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半月不到俩月呀，现在那个左眼睛就能完全睁开了，走路啊说话啊就全行了。我说你们之间呢，作为病友，相互之间可以沟通沟通，对不对？哎，互相鼓励鼓励，互相学习学习。那么你像今天是6月11号啊，我准备啊过完端午节就给大家开展那个森柏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这个梅花鹿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啊？可能有些兄弟姊妹啊还不太知道咋回事。为啥我这么着急啊，讲话呢忙三火似的，着急忙慌的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呢？第一，森柏这药将在7月1号以后执行新价格，就是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上涨100块钱。你看之前这一盒药不是550块钱吗？7月1号以后加100块钱就变成多少了？650块钱了，板上钉钉了。去年就要涨，因为这件事森柏药厂的小辉就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怎么的呢？现在药厂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呢？所以厂子想维持下去，森柏这药啊就必须得涨价。550块钱一盒太低了，因为森柏里边最重要的这味药材就是龙骨，这个价格呢就涨了很多。因为之前550块钱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的，一分钱都没加。所以小辉说不是万不得已啊，不是说举步维艰了，我真的不会来找你。所以你看森柏这药的价格，就给你这个价格，能不能说咱们跟医院呢给它统一起来持平喽，都是749，这样呢医院也不会有啥意见了啊。要不你说一个药两个价啊，你说我这也难做，这医院总是找我。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看在你这儿来看，涨上来的这钱呢，这等于说跟医院的价格持平了，甚至说恢复原价啊，因为正常它是749一盒嘛。但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们这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些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怎么说呢，原来是不是550块钱买的？对，现在我要买的话得花多少钱？得749，这是不是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那我为啥多花这200？

百块钱呢？因为你价格提上来了，这不就是涨价吗？对不对？可能你认为这200块钱呢没什么，干不了啥，但是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上，在我们一个普通家庭，这200块钱，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有多大作用吗？讲话呢，一个月的鸡蛋钱、菜钱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钱出来了，甚至有的干脆都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呀，我知道你这块也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对不？你一下子就涨200块钱，你一盒药，你哪怕说我先涨50呢，对不对？老百姓他得有个过程啊，你这一下涨上去了，我们接受不了。那我讲话，你涨上去之后，这药就太贵了，那肯定不行。说是跟医院划齐了。对吧？实际上这价格就是涨上去了，涨200块钱。你不行啊，就按我说的，先涨50，咱们年底再涨。你再一个说涨就涨，那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得给我们点喘息的时间呢。人家小辉就说了啊，啥涨50啊？最少也得涨100，对不对？最少最少也得涨100。我一听，我其实也不高兴。啊，我说就按你说的涨100，那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说明天就涨啊，对不对啊？我通知你一声涨100块钱，明天就涨，那不行。就按你说涨100块钱，那是不是也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呢？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啊。我说你就划齐了，7月1号以后，这个森柏树荫颗粒呀、啊、正式涨价，涨100块钱先，从之前的550涨到650。这样呢，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老百姓也能接受。所以7月1号以后，咱们就按照650一盒去执行。现在这段时间，它依然是550块钱一盒。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既然7月1号以后，森柏这药的价格就上调了，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什么机会呢？给我们呐，所有的老伙伴。”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树新颗粒的活动，最后一次原价的医疗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有用过这药的再用一用，你包括说家里边药不够的、不多的，赶上这机会了，适当的呢再储备点，对不对？因为化瘀啊，这不是说3天5天就能完成的。讲话了，身上这老病慢病啊。这都是打瘀这儿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工程啊，是一个慢工程，所以适当的备点药还是可以的。我说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那机会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但是你不给机会，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小辉瞅着我，一个劲儿的叹气。最后这小辉也的确是没招了啊，一个劲儿叹气，一个劲儿摇头啊。最后不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吗？所以这件事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大伙儿。同时，咱们以后鹿胎的药呢也彻底没有了。这就是我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看之前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说鹿胎这药免费试用，当时啊没理会啊，有的说当时啊没赶上。所以现在呢，听人家说鹿胎这药效果挺好的，吃上可见效了。有的呢也着急了，讲话了，谁不想身体好啊？大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跟你们那院领导，那负责的好好说一说，是不是？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啊！我们没用过这药，是不是？我们也用一用，试一试。有的说可能啊，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呢，体现的没那么明显，所以呢也想再体验体验。正好前几天。啊，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我是特意找的我们院长，因为他也出诊，我就合计着当面啊，好好的谢谢人家，因为在鹿胎这药上，人家始终没少帮咱们，对不对？你无论是免费试用啊，你还是那场医疗活动，鹿胎这药虽然是医院的，但是始终他没收一分钱，对不对？咱没说这鹿胎多少钱，完了之后呢，收钱没有。所以你看，老话讲了，滴水之恩呐，要当涌泉相报。何况咱们
也没。

天了。我说那好好的，怎么还想休息了呢？其实我这时候我就隐约的有预感，我说是不是之前那档子事影响到你了？院长啊，看他那脸色挺不好看的，但人没说话。另外，我说我还想问问你呢，我说我有不少的病友没赶上鹿胎这药，就没用过，很多人还惦记呢，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还能免费体验体验。院长叹了口气，说老杨啊，我本来我不想说了。但是你一说到这儿呢，我就跟你说吧，我也不瞒你了，我为啥休息呀？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实权，以权谋私，把鹿胎这药私下就给卖了，派审计来查账，查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我一听，我说这些药不都给我们这边免费试用了吗？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不行我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去。我跟你上面那领导管事的来调查的，我跟他把这话说清楚了。院长说：“老杨啊，上面这都已经查一遍了啊。如果说我要以权谋私，我那银行账号啊。”或者我那家属那个银行账号上面都会有那个资金的转入，现在人家调查完了，没有任何资金转入。院长说呀，这就是有人拿这事整我呢，就没有这件事啊，我估计也会有其他事。我说院长啊，你说这平白无故的给你添麻烦了，这没几年就退休了，还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这挺对不住你的啊。院长说，你看。你说啥呢？我不说了吗？就没这档事儿，可能也会有别的事儿。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呀说了以后鹿胎就要没了。院长说：“老杨啊，我现在呀在医院多少还有点权利，虽然说调查，但是人家也没撤我的职，对不对？也没发现我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人举报，人家来调查，你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我还有点权利。”完了呢，咱们鹿胎饮片这药啊，体验装还有点儿，我先留着呢，以后啊也指不定会有啥事儿，我直接一起就送给你得了。另外我跟你说清楚，这药以后没有了，不管是谁再想用就得花钱买了。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这些能购买到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啊，我都给你。完，你那些个病友，你那些。你的什么兄弟姊妹呀？是不是有需要的？你让他们单独去买吧，单独直接去买。我一听，我说那太贵了，单独购买那得很多人买不起。你像之前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对吧？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那得接近1000块钱呢，那太贵了啊！院长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现在我这是有点权利。所以我现在呀，我能做的也就做到这一步了。鹿胎的这试用装呢，本来呀是打算往上海医院送的，那这不正好碰着你了，这批药啊，我直接送给你得了，我也别送给别人了，也别送这送那了啊，再给我找麻烦事儿。完事呢，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好，鹿胎饮片这药以后没有了，吃好了想要的自己上。北京啊，上广州啊，去上海啊，上各大医院自己买吧，你也别跟着掺和了，让他们自己去买。另外，院长说：“老杨啊，我就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你看，这说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还有点伤感，还有点感动。这院长走后啊，我这脑袋嗡嗡的。你说森柏舒筋颗粒这药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还要没有了。讲话瘸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够，这给我双重打击，还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就不行了，说话就疼，就一股火。但是你静下心来，你想一想，你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
路是一步。

0: 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对不对？就像有些人是，哎呀，哎呀，唉声叹气的，没用，解决不了问题。遇到啥事啊？那咱就去解决啥问题，一步一步往前走，是不是？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七月一号以后涨价的事儿，咱也别考虑鹿胎的药以后没有的事儿，因为本身它不是说从市场上没有了，是免费的没有了。你说我再想吃免费的没有了，你自己花钱还是能买到的。那你说这事你考虑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现在就考虑眼下，眼下是啥事啊？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那也是咱大伙最后一次能够免费领取到不用花钱的鹿胎饮片了。今天6月11号的，那就是最后一天了，免费活动领取鹿胎饮片的最后一天，因为一共就三天，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所以你要再不参与的话，那这药真就没了。今天这都11号了，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每个人给你一小盒鹿胎饮片啊，放心吧，不收大伙一分钱，咱们说免费送就是免费送，一分钱不收，你把那电话啊地址啊你说清楚说明白就行，就邮寄的钱都给你出了，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等快到你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问你是给你送到家呀还是说给你放哪儿。你要是不爱动换，你说我不愿意下楼，我不愿意去取了，好，你就跟那个快递员说一声，他给你送上楼，给你送到手里。因为咱们这个邮寄的费用就包括了直接送到你手里的这钱，所以没参与的你抓紧时间参与，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最后一次免费体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机会，别错过了，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啊留清楚了，说明白了，能联系上你，完事就开始给你邮寄，邮寄的钱你都不用出，直接啊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是给你送到手里呀，还是给你放到哪儿啊？对不对？讲话了，不行，我最近这两天呢，我没劲儿，我不愿意动换，我不愿意下楼了。那行，给你送上来，因为咱们花这钱了，邮寄的费用，它已经包含着给你送到手里的这钱了，而且呢，你自己不用花一分钱，这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我希望大家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 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我们有一位老患者啊，我俩交流，他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的太好了，我一瞅这药我就知道这是好药，我一看这药包装我就知道这药不一般。现在不光是我吃，有的时候我还给我孙子吃呢。我说你孙子怎么的了？他说我孙子上学总有病。我说那孩子多大呀？告诉我8岁了。”我说孩子身体啥情况呢？总有病啊。啊，说一整就发烧，那一查呀就病毒感染。这不前几天又病毒感染了吗？我说是在学校感染的吧？学校孩子多，容易交叉感染的。说是，但是关键是啥呀？就俺这孩子体质弱，上学几乎是每个月就一病，啊，只要是班级里边啊有一个有病的，那么他都会跟着有病。总是发烧，总是有病，这孩子免疫力太低了，讲话有点风吹草动就来病，一整就发烧了。你查病源，一抽血，不是病毒啊，就是感染。我说你是奶奶呀，还是姥姥？他说我是奶奶。我说我给你讲两件事。第一，鹿胎这药啊，你最好别给孩子吃啊，这不是孩子的药啊，你上来你就给他吃这么好的药，那以后别的药就没法用了。你再一个，这不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这是补精血治疗心脑疼的药，这是强心补肾的药，这是改善后遗症的药，这是修补胰岛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药。所以啊，这是给大人吃的药，这是给心脑疼患者吃的药啊！我说你可别乱给孩子吃，是不是？你看看他是哪方面原因，你去给他调整啊，你不能胡乱的给他吃药，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说我问你件事，刚才说到孩子，这孩子是不是剖腹产呢？说是。我说那对了，你剖腹产的孩子啊，他非自然生，明白没？什么叫非自然生啊？你正常，你像我们这岁数都明白啊，孩子自然生产10月怀胎，就是你得到月份，你得到日子，讲话了瓜熟蒂落，对吧？就像咱吃那个西瓜呀，那个香瓜的，你得等到熟了你再去摘它就好吃，是不是？它还没熟呢啊，那老生瓜蛋的你摘下来它能好吃吗？那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得到月份到日子了，完了正常分娩，他经过了那个肠道的挤压，孩子的那个肺腔啊呼吸系统啊它会变得很强大。过去讲话了顺应天时，你剖腹产是咋回事呢？甚至有的呀特意选时间，说哪年哪月呀，什么生辰八字好啊，啊什么时间得对得上啊，啊我告诉你纯属扯淡。你不努力啊，就一个生辰八字就行了，就别信这个，知道吧？你任何一个剖腹产的孩子他都违背了天时，正常15号，你非得今天8号就让他出来，所以你违背天时了，违背了自然。完你剖腹产，你直接从肚子当中就把孩子取出来了，他没有经过正常的分娩，他没有经过那个产道的挤压，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的肺功能也差，你先天不足你何谈免疫啊？就这样的孩子他整个呼吸系统都是脆弱的，呼吸系统脆弱，你想一想， 那咱们整个这自然界当中

0: 哪哪都是细菌病毒，你说他能不得病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呼吸系统先天的免疫就不足，所以一等有病毒了感染来，一等有细菌感染了，呼吸系统特别脆弱。而且这样的孩子啊，以后啊心脑都不太好。为啥？就是违背了自然，直接从那肚子当中把它拿出来的，甚至讲话呢，那孩子都受到惊吓了。因为整个剖腹产它需要一个手术的过程，拿个刀赶着划来划去的，对不？你正常的这种生产呢，它是需要一个什么，这个母亲用力，腹部用力完了之后呢，你加上这个接生大夫在旁边啊，这个鼓励加油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咱们有些人会发现说，剖腹产的孩子性格啊都特别敏感，甚至有的性格都非常偏激，就这样的孩子心脑不好。他说，大林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让他呀有个好体质，没有好身体不行。我说，你信我的，孩子每天呢规律的这个去学习去生活，对吧？如果说学习太多了啊，晚上又点灯熬油的啊，那就让他少学点，就是能早睡能早起，适当的去锻炼身体，每天起来啊跑跑步啊跳跳绳啊，你这样孩子慢慢就硬实起来了。所以你看昨天我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啊，老祖宗的话说的对呀，人得顺应天时，到啥时候干啥事你不能违背自然。你像过去似的，尤其北方，你说大冬天的有啥菜呀，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要不就是酸菜，哪有现在这些细菜呀。所以你看过去啊，那人身体反而挺好，你看现在冬天又什么西红柿、韭菜、茄子、辣椒、芸豆、豇豆、蒜毫，全是细菜，说白了全是大棚里的，全是反季节菜。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人那么多病啊，你竟反季节，啥事你都反着来。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吃了之后，你不生病咋的？就像水果似的，净吃那反季节水果，你不生病？过去农村果树那长虫子都太正常了，你现在你看那果树，就像大家呀，有很多人他现在不在农村住，他不知道那一棵果树一年下来甚至有的得打了十几遍农药。所以为啥现在人生这病多呀？因为你吃这东西它已经违背自然了，违背规律了。那什么叫啊顺应自然呢？什么叫不违背规律呢？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去干什么事儿，你不能拗着来，你不能逆着来。你就像装修似的，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大冬天家里装修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见大冬天的家里边刮大白呀，啊家里边换那个窗户啊，修那个房顶啊，没有。基本上都是四月份以后开始干，对不？你看装修哪有冬天干的，都是四月份以后四五月份开始。你包括那个修道挖沟，你看什么时候说冬天赶着修道挖沟呢？没有，大冬天的挖沟哪有啊，不都是四五月份以后吗？啊，就三月份都没有修道挖沟的，知道为啥不？你像北方似的，你这个时候啊讲话天寒地冻呢，地还冻着呢啊，所以你挖沟修道啊根本干不了这活。硬干能不能？能干，对吧？有挖掘机，甚至有那个啊药炸，它是不是就费力了？它是不是付出的就多了？就跟人似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干啥呀，你得顺应自然，就像咱说生孩子似的，你得顺应自然啊，你不能说我想啥时候生啥时候生，非得是提前生啊剖腹产呢，那孩子就先天不足，免疫力就不行。为啥？你违背自然规律了。就像修复这件事，什么时候修复最好啊？就是从四月份开始，尤其从现在，这是人最好的时候。人讲一个字，什么开，就像这窗户门打开了，大冬天的你看谁家没事那窗户门市场大开的，没有吧？ 讲话屋里那点热乎劲都让你给放出去了。所以冬天呢，那窗户门呢都是关得严严的，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得给固定上。什么叫固定上？贴上。你像那窗户贴窗户缝，钉着小棉被，完了再给你钉上一层塑料膜。黑龙江我以前在家小前就这样啊，你没办法，它冷啊，它就怕漏风啊。所以冬天啊，那窗户啊都不打开。啥时候打开啊？哎，就是天暖和了，讲话了，四月份以后啊，小燕子都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赶紧的把那窗户上的小棉被起下来，塑料布起下来，完了之后呢，哎，那个窗户给它打开干啥呀？通通风。哎呦，这一通风啊，觉得这屋里边就不一样了，屋里还亮堂，完了一些味儿啊气儿也都散出去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你像七月份的时候为啥贴那个三伏贴啊？因为人那个时候啊毛孔全都是打开的，这个病灶露头了，所以你贴上三伏贴讲究的是冬病夏治，这病根啊能给你拔出来，这叫啥？这叫借天时，这叫到啥时候干啥事。你像现在似的为啥要修补啊？因为正好借这个天时，四五月份开始人也是处于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病灶露出头了，所以正好是修补最好的时候。就像装修房子似的，都是四月份开始叮叮咣咣的，所以修复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要借天时，借这个时间正好修补好你的心肌，修补好你的脑神经，修补好你的胰岛，修补好你的关节。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事半功倍啊，是为了心脏病人借这个时间呢更好的强心，是为了脑血栓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改善后遗症，是为了糖尿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一些摄入，是为了风湿病患者借这个时间呢能更好的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中医管这个叫借天时啊，老百姓管这个叫啥呀？叫到啥时候干啥事，对吧？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赶上露台这药这回试用，老百姓讲话了，踩到点上了，对吧？你没赶上那也就错过了，讲话了没那点子了，对不对呀？就像我们这次露台这药的免费试用似的，之前很多人一开始认为我是不是得吃上孙柏树星颗粒，完了之后我才能免费的去用这个露台饮片呢？所以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没敢报名，为啥？觉得自己没用过孙柏树星颗粒，吃这露台饮片这药没有用，所以很多人呢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其实我的出发点，我的本意很简单，我就是希望大家呀用一用去看一看，不是说为了卖。这药这么贵，上千块钱一盒咋卖呀？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啊去用一用，去看一看，去体验体验。我不管你有钱没钱，以后用啊还是现在用啊还是怎么的，最起码你自己得知道啊，对吧？这东西对你好不好啊，有没有用啊。你就像这次啊是最后一次露台的免费试用，不为别的，就通过免费试用你去感受感受，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你像咱们天津武清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张瑜，今年68，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是咱们的一位新听众朋友，没用过孙柏树星颗粒这药，跟我讲冠心病都9年了，一疼上来就得趴着干点活就容易犯病，有的时候啊洗两件衣服这个心脏这儿疼的就开始受不了了，这一犯病啊就啥也干不了了。有时候前胸后背一疼，抻到耳根的后都疼，有的时候啊压的那个气儿都上不来，就经常拔气儿，走几步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那胳膊腿儿带的也疼也麻，有这个心脏的毛病，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有很多呀没用过孙柏树星颗粒这药的，所以我跟咱们医务人员讲了，我说很多听众病友啊是刚来的，有的压根儿就没用过孙柏树星颗粒这药，我说这回露台这药啊头一次免费试用， 把森柏树荫颗粒呀、啊、也给带上点，就是没用过的一起呢也带上点，一起用用，对不对？一起用看看效果。你像他讲话了，这俩药吃上之后啊，也就两天的时间就感觉心脏特别的敞亮。你等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喘气也圆乎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他讲话神了呀，完了胳膊腿那个麻木感也差了啊，那疼就更减轻了。就这几天呢，睡眠还好了呢，一宿能睡好几个小时。原来这个血压总是178，打吃上森柏还有鹿胎这药以后，现在高压就在140左右啊，有的时候都130，还有120的时候呢。他讲话了，森柏和鹿胎这药太好了，最起码在我身上是太对症了。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叫聂宝军老大哥，今年84了，也是咱们一位老听众朋友了。这老大哥跟我讲，2014年的时候，有一天吃完饭坐沙发上呢，突然神志不清了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后来呢是孩子给打的120，5个小时才抢救过来，完事就开始住院，住了2个星期啊。出院之后就半拉身子不听使唤，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吗？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吃饭也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而且一天天的哈、啊，就是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人怎么的就可瘦了。之前体重165斤，这打有病之后2个月的时间呢，这体重就变成了90多斤，100斤。说那次量是94斤，你想想2个月掉了多少秤吧。因为有这个病，所以说话啊没劲儿，完还结巴，那话说不了多少，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上厕所得40-50分钟才能排出来啊，尤其这是晚上撒尿啊得8-9次，那一侧的胳膊腿那肌肉就全都没了。他说我都没想到，刚认识大林老师结果就有了免费试用，而且这鹿胎这药啊给我免费邮寄过来了，我吃了不到1个礼拜，我就感觉到我身上有劲了啊，精神状态也好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现在吃了能有1个半月左右，血压也好了啊，偏瘫一侧的胳膊腿啊也比之前呢感觉强多了，管哪的我觉得他有点劲儿了，胃口好多了，怎么的呢，能吃饭了，闻着那个香的呀，哎，馋了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知道想吃啥，而且这一顿饭能吃1碗饭和1个馍，而且睡眠晚上能睡5个小时，夜尿次数也减少了。他说上周末孩子回来呀、啊、还扶着我走了一会儿呢，这明显感觉到这1个来月左侧的那腿就有劲了。那么像老哥哥的这种改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你就说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好不，所以咱们这次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大伙儿啊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还是那话，你不用花1分钱，你吃一吃用一用。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咱们免费试用领取的最后一天，这也是鹿胎制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还是那话，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而且不要你1分钱，你放心，说不要钱，1分钱不要，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包括这个姓名留清楚就可以了。这是最后一次，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记好了，最后一次的鹿胎免费试用以后就没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时间，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1小盒。这1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 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

0: 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上升。10日20时到11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兼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6到24度，小长山，气温16到24度，广路，气温16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4度，海洋，气温15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直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0。

0: 当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鹤山是江门市代管的县级市，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背靠造木山，濒临西江。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物产极为丰富，山川和田的丰饶馈赠幻化出独具风味的本地美食。在江门五邑之中，鹤山的地理位置最临近佛山与广州，因此相较于开平、台山等江门其他县市，鹤山人的饮食风味更接近于传统的广府菜。与此同时，鹤山又受到西江文化和侨乡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广府菜的基础上，当地人又演绎出自己的特色风味美食。牛肉是继猪肉在中国的第二大肉食产品，据说享有肉中骄子的称号。牛肉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是对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很有帮助的，具有强筋骨、消水肿、补脾胃等功效。寒冬季节，牛肉也是暖胃的佳品。新鲜的牛肉色泽好，富有弹性且粘性十足，以至于牛肉呢切完之后会紧紧的粘在这个盘子上。当然不仅仅只有牛肉，还有像牛柳啊、肥牛啊、牛舌呀、牛百叶呀等等火锅食材，这些已经涮熟了的牛肉和牛杂也散发着天然的肉香，就算是不添加任何的酱料，尝起来都很好吃。说起吃牛肉，鹤山人有着擅长的对于牛肉的每个部位进行细分的本领。时至今日，鹤山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吃牛大户，而真正是本地人眼中最牛的吃牛圣地，是一家叫做牛杂第一家盛民小吃店的地方。这家店开业于1991年，确实是鹤山第一家做牛杂的地方。老板每天凌晨2点、下午4点两次采购新鲜牛肉，这里的牛杂大部分是用火锅汤煮的方式，这里的生意和口碑一直都是本地最好的。据说在1998年的时候，鹤山发大水时把街头都浸成了小海洋，而竟然还有许多本地人和外地人呢划船过来吃牛杂，可见他在本地人心目当中真的是无不至的味道。
1: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一座恬淡的城市，相较于江门其他地区，鹤山有着明显的饮食习惯差异。家禽海鲜之外，鹤山人对牛肉情有独钟，炖煮、烹炒、炙烤技法不一，目的相同，辅料不争味，极尽牛肉之鲜美，因缘际会，呈现纷繁姿态，融合万千，仍然不变本真。鹤山，亚热带季风气候，时至立冬，鹤山人再一次宣布入冬失败。但即使气候依然和暖，也不能阻止人们去追寻更为滚烫的食物。每天10点，李海文都准时出现在街角。
2: 咋整呢？咋整呢？咋整呢？
1: 这是一家开了30年的老店，主营各类牛杂美食，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牛杂粥，被老食客们誉为天下第一锅。李海文夫妻俩靠这家店养活了一双儿女，如今小儿子在外地求学，只有女儿一家陪在身边。
3: 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起来，他们就出去了。

0: 刚开始的时候是最辛苦的那几年，有时候我们睡着了，他们还没回来，基本上都没有。
1: 餐饮行业无疑是辛苦的，食材品质的严格把控，制作手法的精益求精，每一个流程，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想要做好一碗牛杂粥并不容易，李海文对女婿冯磊考察了六年，终于做出一个决定，将手艺传授给他。
0: 弟弟的话，他就是想办公室那种，我跟我老公接班的话，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吧。我不希望就是我爷爷传了我爸爸，我爸爸然后就传不下来了。
1: 学手艺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分切食材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
2: 啊，可以吗？现在啊，慢慢来就可以了呢，慢一点。来了，慢一点不就可以了呢？可以了。
1: 冯磊需要学会最重要的一课。
2: 那小一点，慢慢来呢，这不出吗？那。
1: 任何美味的诞生，都需要付出绝对的耐心。时间临近11点，午餐高峰期即将到来，冯磊只能将灶台还给李海文。在李海文看来，牛杂粥的制作并不难，食材的新鲜是美味的关键。每一种食材的分切都略有不同，牛肉横切薄厚适中，牛肚切条不宜过大，牛舌薄切汆水极熟。煮粥用的大米必须是当年的新米，新米富含更高的蛋白质，质地晶莹剔透，

0: 粒因过度吸水而破裂，产生的胶质将新米与牛杂融合包裹，入口绵软顺滑，香气有如实感占满口腔。牛杂因火候的精细掌控，软弹适中，外柔内劲。
1: 呢个好三角洲都系呢度噶啦，啲牛肉最靓呢啲啦，真系食落去咁香啊！哇，好味，正，真系正。
0: 李海文的牛杂粥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离不开他对食材的严格要求。下午两点，晚上所需的牛杂送到店内，他耐心地教导冯磊如何辨别食材的好坏。
2: 这个牛肉八年的养的，那这么肥的八年生的呢，这个是五斤肉来的，这挺嘎巴，挺杂来的，不一样的这个牛肉

0: 只有新鲜的食材才能为牛杂粥带来最嫩滑的口感。
1: 水开就放这个，慢慢的，可以的，慢慢放，慢慢放，在这里慢慢放，是的，慢慢倒下去，先搅一搅个底啊，锅底底啊，没有糊啊，给它糊啊。
0: 慢一点，这是李海文经常对冯磊说的话。小店经历风雨30年，凭借的也正是这份沉着与稳重。慢一点，不要急，时光总会留下经典。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放学了的外孙来到店内，李海文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冬季的夜晚，凉风总是让人们自动寻找着温暖，小店再一次忙碌起来。客人渐渐离开，冯磊准备下厨做一顿晚餐，展示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等到一家人终于闲暇下来，夜已经深了。
1: 好，吃饭吃饭啊，二十块。
0: 冯磊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盛了一碗牛杂粥，虽然还欠火候，味道也遭到了孩子的嫌弃，但李海文却给出了鼓励。
1: 好吃，
2: 好吃，
1: 好吃。
0: 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李海文给予了肯定。或许当年自己从父亲那里学手艺的时候也是同样情形，刚刚起步，好吃与否或许并不关键，能否给予这碗牛杂粥足够的尊重和珍视，才是李海文最为看重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4: 在鹤山，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龙口牛肉火锅。如何辨别牛肉的新鲜程度呢？要知道最新鲜的牛肉啊，肌肉呈均匀的红色，具有光泽，脂肪洁白或呈这个乳黄色，而且有鲜牛肉的特有的正常气味，表面微干或有风干膜，触摸的时候不沾手，有弹性，指压之后凹陷能够立即恢复。黄牛呢，纤维细，脂肪有黄有白，牛肉味道香，水牛肉松弛，含水多，牛肉香味淡。用筷子夹起新鲜的薄牛肉片，在滚滚的锅底中上下起伏12秒便可入口。牛肉的粗质纤维感在牙齿的咬合处迸发出甜汁肉香，直冲鼻腔，是味蕾和嗅觉的双重享受。牛百叶呢，又是牛胃，是牛的内脏之一，它含有人类所需要的钙、磷、铁、脂肪、蛋白质等元素，具有补气养血、补益脾胃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薄弱、气血和营养欠佳的人士食用。至于牛肉丸不用多说，大家应该都吃过。一般呢是用牛的后腿肉做主料，加以各色的配料，不停地捶打成肉酱，然后用手碾成肉丸，放进锅里煮熟。刚刚制作出来的牛肉丸色泽红润，煮熟之后弹性十足，很有嚼劲儿。
0: 鹤山人十分在意牛肉的鲜甜感，味鲜肉嫩，入口要有回甘，而品质高的牛肉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等待。温沃文和温伟文是堂兄弟，经营着各自的火锅店，在萧南村都颇有名气。两家店相距不到300米，用的食材均来自自家的养牛场。今天兄弟二人要去养牛场查看一下肉牛的长势。鹤山市龙口镇萧南村，环山而落，绕水而居，此地居民爱吃牛肉蔚然成风。当地相传其源头可追溯至萧南鲜卑古村原氏， 早期的鲜卑人过着游猎生活，多以牛羊为主食，辅以部分谷物。历史演变，他们一路南迁至广东，最后选择定居龙口潇湘。作为鲜卑后裔，他们血液里有着鲜卑族的豪迈与旷达，饮食上也有自己的偏执，喜食牛肉是跨越700多年不变的坚持。
2: 我们做那个摊厅，到我这一代已经第四代了。我爷爷的父亲开始已经从事跟牛有相关的一些行业。我爷爷他是有8个儿女，然后我们的家族很大，同事都是跟牛有关系的。
0: 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几乎每一个小家庭都从事和牛相关的行业，但同行竞争在这个家里并不存在，和谐共生才是中国式大家庭的相处之道。近几年，养殖场无论是牛的数量还是牛的品种都在不断扩大，这个养殖场对于现在的家庭事业来讲有些小了。温伟文正在考虑新的养殖基地。在温家人看来，牛肉好吃与否从饲养的初始便已经注定，而火锅是最能检验牛肉品质的一种吃法。火锅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因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咕咚声，也称古董锅。据考证，战国时期即有火锅，时人以陶罐为锅。到宋代，火锅的吃法在民间已十分常见，渐渐的，火锅也衍生出许多其他寓意，比如亲近，比如团圆。用餐高峰即将来临，兄弟俩分属不同战场，但却同样忙碌。新鲜的牛肉，鸡肉内部在组织酶和外界微生物的作用下，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表面油脂丰富，色泽红亮，有淡淡的清甜奶香。鹤山本地的火锅汤底大多以原味或骨汤为主。温伟文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在传统的骨汤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创新，加入了一味辣。但不同于川渝地区的麻辣刺激，温伟文家的红油汤底更注重香，尽可能的一圈热辣汤底的牛肉依然能品尝到甘甜。而温沃文则延续着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骨汤和分切牛肉的本事，珍藏着最初的家的味道。
5: 我们早上就熬这个锅底来熬嘛，就熬到中午人家吃饭的时候就熬到4-5个小时。
0: 吃火锅讲究耐心，等汤底翻滚，等食材熟透，等饥肠辘辘后的大吃四方。食客越来越多，蒸腾的热气像是要将外面的秋风挤散，生意火爆的后果只能是全家人出动。温沃文的妻子阿欣在一旁飞快地忙碌，眼观六路，手下生风，下午提前包好的云吞早已卖完，他必须足够快速。新鲜的薄切牛肉用筷子夹住，在滚烫的锅底中上下起伏12秒便可入口。牛肉的粗质纤维感在牙齿的咬合处迸发甜汁，肉香直冲鼻腔，是味蕾与嗅觉的双重享受。在鹤山市龙口镇，随处可见有关牛的元素，无论是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围墙壁画，还是一年一度的牛肉美食节，都在彰显着这里的人们对于牛肉的喜爱。
6: 龙口牛肉啊，温家鲜牛就是不同其他地方啊，就是一个新鲜嫩滑
0: 内含乾坤，快下生风雨。萧南村在世世代代的历史进程中延续着味蕾的执着，牛肉成了最为贴心的慰藉，火锅翻滚着，搅动着，热闹着，在味觉神经上烙下印记。那是这片土地和人们的约定，是藏在心间不与人说的家乡味。下午四点，新鲜的牛肉再一次运送到温伟文的店内。画完围墙壁画的杨子宁也要买一些牛肉回家。杨子宁是鹤山市南安村村民，在村里搞了半辈子的村容村貌建设，今天他要做一桌菜奖励一下考试成绩不错的孙子杨子恒。外孙黄玉浩也在杨子宁膝下抚养，乖巧听话，年纪不大已经学会了给外公帮忙。快到小子恒放学的时候了，杨子宁开始准备晚餐。新鲜的牛肉无需过多的处理，更不用多余的调料，姜丝炝锅，牛肉也紧随其后，佐以生抽食盐，家常小炒就此告成。即使简单烹炒，新鲜的牛肉也绝不叫人失望。牛肉在热力的作用下，内部组织更加紧密连结，汁水被牢牢锁住，爽劲浓香，孩子们满嘴油花，这总是老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事情。尚且年幼的孙子或许还不会懂得珍惜与爷爷奶奶相处的时光，但他们会记得那天夕阳下爷爷手中的笔，画上的牛和满口的牛肉香。

0: 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草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0: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 王炸产品
0: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面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0: 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你就是冲水喝，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20多的也有，50多的也有，是吧，100多的也有，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5罐一个套组，就是5瓶一个套组。正常来说这5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5折的价格，
1: 5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除此之外，今天买5瓶送5瓶，
1: 买5瓶送5瓶，
0: 对，也就是199元10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10瓶啊，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高倍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 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成珠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

0: 1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
1: 啊， 瓶
0: 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1: 嗯、
0: 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哦，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0: 嗯、
1: 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
1: 啊、
0: 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啊、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继续带您品尝鹤山美食。滑蛋牛肉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起源于粤菜，深受大众喜爱。粤菜以其清淡鲜香原汁原味而著称，而滑蛋牛肉呢，正是这种特点的完美体现。牛肉嫩滑，鸡蛋软嫩，葱香四溢，是一道上桌必光盘的美味佳肴。无论是家庭晚餐还是朋友聚会，滑蛋牛肉都是一道能够俘获众人味蕾的下饭神器，让人忍不住多吃几碗米饭。这道菜不仅味道绝佳，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牛肉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铁，能够增强体力，改善贫血，是一种极佳的滋补食材。而鸡蛋呢，则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库，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增强免疫力，促进细胞修复。因此滑蛋牛肉不仅满足了味觉需求，还为身体带来多方面的健康益处，是一道适合全年龄段享用的营养美味。牛肉滑蛋，这是一道在广东出了名的美食，肉香嫩滑，牛肉配上鸡蛋也是别有风味，而且算是一道非常方便的家常菜。
1: 凌晨三点，温兆鹏早早起床，开启了他一天的工作。他在家里排行第七，身边的朋友们都习惯称呼他为七叔。
2: 那么早吗？就交货到那个西塘那个学校那个饭店，要早一点拿货，天天都是这样哦。
1: 披星戴月对于餐饮人来说是生活的常态。中国人有句老话，懒人是做不好餐饮的。为了追求食材的极致鲜美，他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立冬前后，

即使是温热的鹤山，凌晨的风吹得也有些肆意。七叔要赶在五点之前将今天的牛肉分割好。整牛分割颇有门道，肩胛、肋脊、胸腹、腰脊、后腿等沿着肌肉纹理分割，肩胛坚实宜烧烤火锅，肋脊稚嫩适合蒸制，腰脊油花完美用于板烧，后腿紧致则烹炒为上。七叔将分割完成牛肉送到自家的档口依序挂好，等到五点半，七婶房姐妹就会来到这里，而七叔则回到家里补眠，这是夫妻俩30年来的默契。市场即将迎来第一波顾客，而接下来就是七婶的主场。

0: 早上八点，这座城市渐渐忙碌起来。行人、车流和阳光，闲事、匆忙或喧嚣，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生活着。
1: 这么好的姑娘，这两个。
0: 七省的档口总是十分繁忙，来来往往30年，有很多老主顾如约而至，也有很多新客人慕名而来。
1: 那个时候刚登记的就去卖牛肉吗？今天就早一点哦，平时呢没有那么早，中午有一点时间休息一下就来饭店哦。
0: 七神准备早些收工，因为今天是他和七叔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9年前，为了使卖不完的牛肉有更好的去处，七叔盘下了这家餐馆，这使得夫妻俩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七叔早起，七神晚归，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夫妻俩除了年30的团圆饭，已经有9年没有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了。
1: 有些节日啊，好像生意啊，一起吃饭，没有过过节分，都忘记了他。
0: 用餐高峰期，夫妻俩虽然都在店内，但分工不同。七叔常常要陪老朋友喝上几杯，为的是留住客人。而为了餐厅的经营，七婶常常要守在前台。今天七婶要早点退出前台，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滑蛋牛肉，七叔最爱吃的家常小菜，用料简单，却十分考验做菜师傅的手法和对火候的掌握。而今天的这位师傅已经9年没有下过厨房了。新鲜的土鸡蛋是七婶回来的路上现取的，牛肉则是精心选择留下的。打蛋、调味、下锅，家庭烹饪无需精湛的技艺，简简单单便已胜过万千美味。没有人在意饭菜是否丰盛，只要足够可口；没有人在意餐桌是否热闹，只要足够可心。时光总是不经意地悄悄停住，因为幸福的感觉往往莫名地悠悠长长。中国人是率真的，每一滴流过的眼泪都是对过去的感激。中国人也是含蓄的，每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心疼都是对未来。

0: 期许。
1: 以后有时间就去旅游了，北京啊，长城，还想去那个沙滩。
0: 人们经常在忙碌中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留在记忆里的只有好吃这种简单苍白的词语。食物似乎只为了维持身体最基本的运转，而家的味道仿佛很遥远，很模糊。但当你驻足，当你挤出一点时间和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简单饭菜，聊一聊所见所闻，你会发现家的味道其实一直都在，在舌尖，在眼下，在心口，在触手可及之处，在粗茶淡饭之间，更在平凡生活之中。
2: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3: 经过多年的传承与发展，龙口牛肉已经成为了鹤山饮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以健康、新鲜、美味的特点而驰名远近。目前在龙口当地，牛肉店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健康、新鲜、美味是龙口牛肉的精髓所在，也是它能够吸引和留住众多食客的绝招。随着龙口牛肉美食的传播，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牛肉夜经济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一张新名片。每当夜幕降临，龙口的街头巷尾便弥漫着诱人的牛肉香气，鹤山牛肉烧烤更是将牛肉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新鲜的肉质，再搭配上独特的调料，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中国人最懂得珍惜食物以及食物中包含的情感，中国人也最擅长将同一种食材做出千百种风味。对牛肉有着强烈喜爱的鹤山人更是精于此道，炙烤赋予食物焦香酥脆的口感，火力逼出新鲜牛肉中的油脂，落在铁壁上发出滋滋的声响。翻转、刷油、撒料，热气在空隙中流窜，将牛肉重重包裹，焦香四溢，香辣劲爽，这是一盘视觉、嗅觉、味觉的三重享受。曹君和要对自己烧烤店内的肉类品质做一次突击检查，他请来了自己的好友胡润琴。
4: 王老师，你过来了，坐坐坐，你坐。
2: 胡润琴是鹤山有名的美食家，对于鹤山风味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经常被邀请品鉴美食。这样的检查几乎每个月都要上演一次，这是对于品质的绝对把控。今天曹君和要检查的品类是牛肉烧烤。
4: 那我告诉你，这个现在那个味道呢还是可以，但是它那个没有那个香味。火候，它那个炉火没够的时候放下去，好吧，就没有烤出它的香出来，明白吗？
2: 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不能在烧烤桌上增进的情感，好友小聚亦或是大型会餐，烧烤无疑都是首选。不同品类的新鲜食材经过烟熏火烤，再与辣椒孜然互相碰撞，成就了夜宵界的翘楚。对于烧烤，鹤山人也有着自己的执着。
5: 鹤山这个地理环境呢，因为就在这个顺德南海旁边，做这个美食饮食方面呢更加重于原味。我们鹤山选择牛呢，就选这个黄牛为主食，黄牛这个作用呢它比较嫩，牛香味重。
2: 鲜是鹤山人评价牛肉最顶级的赞美，

鲜生甜，略有回甘，满口银香。如何做出更为讲究的烤牛肉，会成为曹君和今后一直思索的问题。深邃的夜幕缓缓降下，这是属于鹤山的夜晚，霓虹闪烁，灯红酒绿，人们用食物沟通人情，用味觉品尝世故。烧烤店内推杯换盏，热闹非凡，而距此地不足十千米的地方，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场盛大的活动。李坤时任鹤山市雅窑镇陈山村的村支书，他正带着村民们挖芋头，用来制作一道特殊的节日美食，芋头煮牛肉。这是陈山火龙节上必备的佳肴。陈山无火龙传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古时每逢自然灾害，瘟疫病毒流行，百姓插上香火舞龙，驱灾避疫，祈求平安。到后来则演变为祈福安康、瑞兆丰年、应及子孙的喜庆活动。与其他形式的舞龙有所不同，陈山火龙平时没有成型的龙架子，都是在无火龙的前两天制作。龙长80至100米，分为龙头、龙身、龙尾三个部分。龙头龙尾先用大竹扎成骨架，高约5米，骨架外用山草和香蕉树皮扎成，以便插香。龙身以麻绳、铁线作为龙筋，用榕树叶或禾杆

0: 香火龙仪式的举行时间一般选在农历八月下旬，夜最黑的几天。
1: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陈山伯龙马上开始点灯了。
0: 夜幕降临，在李坤的指挥下，村民们准备在龙头和龙身上点香火，也叫香火会龙。晚上8:45，烟花为训，活动开始。
1: 各位朋友，准备起龙！
0: 一声令下，舞龙者擎龙而起，巡游开始。100余米的火龙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蜿蜒前行，活灵活现。舞龙仪式一般持续3天，第三晚盘龙表演正式开始。
1: 盘龙的时候呢，迎接了祝福那个村民的安康，祝福人民没有那个伤病，这个意思。
0: 表演结束后，放龙入海，将火龙进入池塘，一年的舞龙盛会告一段落。舞龙结束，村里的吃龙饭、饮龙酒活动才刚刚开始。会餐的主菜是芋头煮牛肉，这道美食同舞火龙一样存在了几百年，是陈山人记忆中的故乡味道。村里的巧妇们在灶台前忙活着，一把铁铲舞得虎虎生风。直径近1米的大铁锅烧至冒烟，淋入凉油，蒜末生姜增加底味，倒入一整盆的新鲜牛肉，炒至断生后重新起锅翻炒芋头，表面微熟后加水，再加入炒好的牛肉一同炖煮。

0: 色浓白粘稠，芋头牛肉便煮好了。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各家各户的亲戚朋友也都被邀请参加。一口锅里盛的是百家饭，一张桌上融入的是乡里情。
1: 五虎龙人那几天晚上，村里面在一起吃饭的差不多接近4000多人吧。这个牛肉呢，宰一头牛啊，挖点芋头回来，然后就村里面集中一起吃个饭啊，就算一个村里面的一个团圆的一个活动嘛。
0: 五火龙让陈山村这个几千口人的大家庭团结一心，觥筹交错间沟通着彼此的感情，大快朵颐时品尝着家乡的味道。或许节日过后，你我又要再次踏上旅途，投入到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但仿佛吃下这道家乡味，看过这场香火龙，乡愁便不再酸楚，前路亦不孤独。七叔和七婶仍然忙碌，但他们期待着有时间能一起去看看世界。陈山村的乡宴还在继续，人们虔诚地祈求下一年的喜乐康健，风调雨顺。温伟文最后终于选中了一块基地，家里的兄弟姐妹们聚在一起畅想未来，而这里将成为新的起点。美食往往并不是单纯的一粒一素一碗一块，而是一丝一线一城一脉，它连接着人与家，古与今。那座城的烟火凝成一缕味道，藏在身体的每一处，每天都在提醒着我们，家的方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

0: 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沈阳的老大姐跟我讲，说孩子去年得脑血栓了，到今年呢，刚好是50岁出点头，听我讲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参柏这药，也知道鹿胎饮片这药，但是呢从来就没用过。所以啊，想问问孩子这情况用上能行不。我说这孩子50岁出头，那你们老两口多大年纪了？老大姐说我已经80了啊，老头今年82了。我说那现在就你们老两口伺候着啊？老大姐说那你不帮忙咋整啊？儿媳妇人还上班啊，不能说工作不干了成天伺候你呀、啊、而且还有个孩子念高3呢，一天补课接孩子，哎呦也是很忙的。我说哎呦，那这个阶段孩子是最重要的时候。老大姐说可不是咋的，自打他爸有病啊，这孩子情绪就很低落呀，因为补课一节课都好几百呢，有的时候啊一天就得几千块钱。所以这孩子就跟他妈商量说不想补课了，说省下的钱呢说给爸爸买药吃吧。这孩子他妈，你包括我啊，都跟这孩子说，说你爸那事儿啊不用你操心，你呀、啊、好好的学习，对不，把这学习成绩给他搞上去，那就比啥都强了。哎呦，其实啊你看这我们呢对孩子学习这块呢也帮不上啥忙啊，只能说是有钱的时候给出点钱。所以你咋说呀，对吧，你只能跟孩子说有我们呢，哎不行的话呢爷爷奶奶把那房子卖了。你现在学习是最关键的时候，对不，为啥让你去补课呀，为啥花这钱呢，不就是想让你的学习成绩能提升上来吗？孩子也大了也懂事了，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孩子什么情况啊，生活能自理不？这老大姐说不行，走不了啊，我们老两口一边一个搀扶着，就这样的话呢勉强能往前走个5-6米的路啊，那身上不听使唤呐，那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我又问，我说那吃饭咋样啊，吃饭能行不？告诉我吃饭还行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呛啊。我说那是脑袋里边啊还是有血栓。另外一个血压咋样，高不啊？说平时血压高啊，以前不吃降压药，现在知道吃了，知道吃这也晚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说那你们也别着急了，好在呢这孩子还年轻，这不刚50岁出头吗，他也容易好，只要用对了药用对了方法啊，说好起来也快。我说你看咱们有不少这样的呢，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都适合你儿子用，一个是专门给化瘀的，一个是专门强肾补精血治疗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的。我说那么的吧，找个机会我把我病人的电话给你，完事呢你们也可以交流交流，对吧。

你光听我说没有用，你听听人家用过的人是怎么说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这讲课的。我说，去年呢，我经常提一个小孩儿，说是小孩儿吧，也不小啊。那孩子呢，40来岁啊，40岁出头吧，叫小帅。因为那孩子呢，比我儿子岁数还小，所以说呢，我就习惯性的叫小孩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跟他父亲还沟通过呢，啊，通过电话。你看，你儿子是5岁出点头，脑血栓。大姐说是，啊，在49岁的时候，啊，我说49。小帅那孩子呢是40。你儿子去年得脑血栓，小帅那孩子呢也是去年1月份，就马上小年了。这是小年的前一天吧，突然得的这脑血栓。啊，他父亲跟我沟通过。啊，通过电话，啊，说我们老两口啊，都是晚上5点钟才知道的。哎呀，当时老两口就懵了，说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个病呢？还脑血栓。当时那孩子他妈都站不住了，说就这年呐，我全家呀都没有一天不合计这事儿的，就天天往医院跑。那一天的滴流，从早上打到晚上。啊，半夜还有呢，你等出院的时候啊，走路还得两个人搀扶着呢。也问这大夫了，大夫说回去啊，滴流就不能再打了。我说那这病好没呀？大夫说你这病啊，你只能是回去之后慢慢恢复，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做做康复。啊，上哪康复呢？就专门有那个康复中心。啊，你自己联系联系吧。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就这个时候啊，幸亏啊，老两口啊经常听我讲课，啊，所以就给我来电话了。给我来电话一说这情况，说那吃点深买舒筋颗粒的药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好。你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深买舒筋颗粒，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说话也行了，吃饭呢，上厕所啊，哎，自己都能做了。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复查，排的核磁，大夫说这脑袋可以啊，这脑血管没问题，一点淤堵也没有。从片子上看呢，就是啥问题没有，跟咱正常孩子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孩子自身始终他这个右眼睛啊，就是完全是睁不开的。始终是属于那种半睁半闭状态，啊，说话虽然行，但就是慢，啊，说话呀就像那慢性子似的，啊，走路也慢，说讲话也咨询了很多那专家教授，都说这病就这样，你就得慢慢恢复，神经啊，当时受损了，得慢慢恢复，说这病啊，你急不来，不能着急，那讲话呢，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对不对？谁不着急呀？谁有病，谁不想早点好啊？这不嘛，那奖金就不给开了，工资就按70%开，因为你有病，你上不了班了。讲话了，这还算是好单位呢。你搞以前不行的单位，甚至现在有很多单位都裁员，对吧？你就健康人都想给你裁下去呢，更何况你都有病了，你都不来上班了啊，我还给你开工资。我直接就给你裁下了，所以呢，人家单位领导挺好，不但说没裁下去，还给按照70%去开工资，因为你有病了上不了班，讲话了，你时间长了可不行啊，所以呢，这父母也着急，孩子也着急，说你看杨主任呐，你这也见多识广，这有没有修复神经快一点的药？你管多钱，孩子还小。是不是总这样不行啊？啊，哪怕咱说你卖房子砸锅卖铁，啊，我也得让孩子用上，得让他恢复正常啊。你现在溶栓药也打了，抗凝药也天天吃上，啊，这脑 CT 呀、脑核磁啊，这都做了，啥啥都正常，讲话了就没有一点那种堵的地方，啊，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你说那还能做啥呀？这小帅的爸爸就。

说，孩子这右眼呢就是不能完全睁开，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你看我这也溶栓了，我这也抗凝了，有的讲话呢，我那支架都下了，我怎么还有后遗症呢？我说老大姐呀，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其实这就相当于啥呢？这就相当于平时我跟大伙举那例子，往树上钉了颗钉子啊，现在呢不需要这钉子了，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了，是钉子拔下来了，但是那个钉子眼是不是还在呀？是不是那个树上有个钉子眼它就不完整了？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给它修补修补啊？这病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长时间的缺血供血不足，为啥大夫讲究抢救时间呢？因为你时间长了，你脑神经啊脑组织啊它就萎缩坏死的面积大了，那么你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厉害。为啥有的人能恢复过来，而有的人就偏瘫了，半身不遂啊，而且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卧床呢？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脑神经脑组织他的损伤程度他的萎缩坏死的面积大小不一样，有严重的有轻的啊，所以后遗症呢表现出来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病人脑血栓之后脑供血啊他就上不去了，所以他这个脑部的神经组织就开始怎么的迅速的萎缩坏死。你这个堵的越严重啊，就是脑梗，你梗的越严重，你这脑神经脑组织萎缩坏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那带来的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溶栓也好，你抗凝也好，你支架也好啊，你这道你给通开了，的确它并不继续发展了，但是之前的啊，由于脑梗啊心梗啊或者由于淤堵所带来的那部分脑神经脑组织的损伤是不是还在呀？给脑部神经组织带来的萎缩坏死是不是还在？你是不是得管呢？你是不是得修补啊？冠心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之前你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所以造成了心脏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足导致心肌受损，长时间的心肌受损开始出现什么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为啥冠心病人心律不稳呢？为啥心律不齐呀？为啥甚至有的房颤早搏啊？不就在这儿吗？为啥有的冠心病人总感觉到心里没劲啊，总感觉到身上没劲啊，尤其上楼或者拎点东西手上没有劲儿，因为你长时间的淤堵已经造成心脏损伤了，已经造成心肌萎缩坏死了，说白了已经造成什么心衰了。所以你在化淤堵的同时，你现在用上深柏舒心颗粒的同时，虽然说心脏憋闷疼痛明显见好了，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也通畅了，但是啊，你说我想把心衰的问题解决好，心肌萎缩坏死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你不能说钉子我从树上拔下来就完事了，那这个钉子眼儿，你是不是得给它修复修复，给它修补修补啊？所以你心脏病人你还得怎么的补脑髓，你脑血栓病人你还得修补脑神经啊，进一步去改善他的后遗症，甚至你像糖尿病病人你还得怎么的修补你的胰岛，得让他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样才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呢它能补精血啊，能够生髓，生你的脑髓，所以能修补你损伤的心肌啊，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受损的关节，所以这药能给你带来什么？
心脏病人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脑血栓病人带来的是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糖尿病人带来的是什么？滋阴补肾，能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病人，给你带来的是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我说我可以把沈阳的那个病友，就刚才我说小帅那孩子电话给你，这俩孩子这个病情啊，可以说非常相似，有共同的地方。我说你们之间呢，都作为病友，可以相互交流交流。他是去年用上的深柏舒心颗粒，今年他又把鹿胎这药给一起用上了。以前那个左眼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总睁不开嘛，这现在深柏和鹿胎俩药一起用，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半月不到俩月呀，现在那个左眼睛就能完全睁开了，走路啊说话啊就全行了。我说你们之间呢，作为病友，相互之间可以沟通沟通，对不对？哎，互相鼓励鼓励，互相学习学习。那么你像今天是6月的11号啊，我准备啊过完端午节就给大家开展那个深柏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这个梅花鹿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啊？可能有些兄弟姊妹啊还不太知道咋回事。为啥我这么着急啊，讲话呢忙三火似的，着急忙慌的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呢？第一，深柏这药将在7月1号以后执行新价格，就是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上涨100块钱。你看之前这一盒药不是550块钱吗？7月1号以后加100块钱就变成多少了？650块钱了，板上钉钉了，去年就要涨。因为这件事，深柏药厂的小辉就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怎么的呢？现在药厂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呢？所以厂子想维持下去，深柏这药啊就必须得涨价。550块钱一盒太低了，因为深柏里边最重要的这味药材就是龙骨，这个价格呢就涨了很多。因为之前550块钱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的，一分钱都没加。所以小辉说不是万不得已啊，不是说举步维艰了，我真的不会来找你。所以你看深柏这药的价格，就给你这个价格，能不能说咱们跟医院呢给它统一起来持平喽，都是749，这样呢医院也不会有啥意见了啊。要不你说一个药两个价啊，你说我这也难做，这医院总是找我。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看在你这儿来看，涨上来的这钱呢，这等于说跟医院的价格持平了，甚至说恢复原价啊。因为正常它是749一盒嘛，但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们这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些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怎么说呢，原来是不是550块钱买的？对，现在我要买的话得花多少钱？得749，这是不是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那我为啥多花这200块钱呢？因为你价格提升来了，这不就是涨价吗？对不对？可能你认为这200块钱呢没什么，干不了啥，但是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上，在我们一个普通家庭，这200块钱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有多大作用吗？讲话了，一个月的鸡蛋钱菜钱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钱出来了，甚至有的干脆都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啊，我知道你这块也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对吧？你一下子就涨200块钱，你一盒药你哪怕说我先涨50呢，对不对？老百姓他得有个过程啊，
你这一下涨上去了，我们接受不了。那我讲话，你涨上去之后，这药就太贵了，那肯定不行。说是跟医院划齐了，对吧？实际上这价格就是涨上去了，涨200块钱。你不行啊，就按我说的，先涨50，咱们年底再涨。你再一个说涨就涨，那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得给我们点喘息的时间呢。人家小辉就说了。啊，啥涨50啊？最少也得涨100，对不对？最少也得涨100。我一听，我其实也不高兴。啊，我说就按你说的涨100，那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说明天就涨啊，对不对？啊，我通知你一声，涨100块钱，明天就涨，那不行。就按你说涨100块钱，那是不是也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呢？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啊。我说你就划齐了，7月1号以后，这个森柏树荫颗粒呀、啊、正式涨价，涨100块钱先，从之前的550涨到650，这样呢，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老百姓也能接受。所以7月1号以后，咱们就按照650一盒去执行。现在这段时间，它依然是550块钱一盒。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既然7月1号以后，森柏这药的价格就上调了，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什么机会呢？给我们呐，所有的老伙伴，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树荫颗粒的活动，最后一次原价的医疗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有用过这药的再用一用，你包括说家里边药不够的、不多的，赶上这机会了，适当的呢再储备点，对不对？因为化瘀啊，这不是说3天5天就能完成的。讲话了，身上这老病慢病啊，这都是打瘀这儿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工程啊，是一个慢工程。所以适当的备点药还是可以的。我说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那机会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但是你不给机会，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小辉瞅着我，一个劲儿的叹气。最后，这小辉也的确是没招了啊，一个劲儿叹气，一个劲儿摇头，啊，最后不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吗？所以这件事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大伙儿。同时，咱们以后鹿胎的药呢，也彻底没有了。这就是我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看之前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说，鹿胎的药免费试用，当时啊没理会儿。啊，有的说当时啊没赶上，所以现在呢，听人家说鹿胎这药效果挺好的，吃上可见效了，有的呢也着急了，讲话了，谁不想身体好啊？大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跟你们那院领导，那负责的好好说一说，是不是？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啊，我们没用过这药，是不是？我们也用一用，试一试。有的说可能啊，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呢，体现的没那么明显，所以呢也想再体验体验。正好前几天啊，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我是特意找的我们院长，因为他也出诊，我就合计着当面啊好好的谢谢人家，因为在鹿胎这药上，人家始终没少帮咱们，对不对？你无论是免费试用啊，你还是那场医疗活动。鹿胎这药虽然是医院的，但是始终他没收一分钱，对不对？咱没说这鹿胎多少钱，完了之后呢收钱没有？所以你看，老话讲了，滴水之恩呐，要当涌泉相报。何况咱们也没怎么谢谢人家，所以你无论说从鹿胎的这个免费试用层面，还是说咱们那场医疗活动，咱们都欠着人家情呢。我合计，我多少给买点东西，但是我一想又害怕对人家不好，对不对？所以前几天我医院出诊的时候，正好那天院长不也出诊吗？那天院长啊，他那嗓子有点嘶哑，我就现在合计，那肯定他也是着急上火了啊，这事挺大，但是人家一直没跟我表达出来。我说我想请您呐吃个饭，啊，院长说。这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饭呢？心意我领了，跟我说，我这儿啊也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露台的药私下就给卖了，派审计来查账，查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我一听，我说这些药不都给我们这边免费试用了吗？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不行我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去，我跟你上面那领导管事的来调查的，我跟他把这话说清楚了。院长说，老杨啊，上面这都已经查一遍了啊，如果说我要以权谋私，我那银行账号啊，或者我那家属那个银行账号上面都会有那个资金的转入，啊！现在人家调查完了，没有任何资金转入。院长说呀，这就是有人拿这事整我呢，就没有这件事啊，我估计也会有其他事。我说院长啊，你说这平白无故的给你添麻烦了，这没几年就退休了，还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这挺对不住你的啊。院长说，你看，你说啥呢？我不说了吗？就没这档事儿，可能也会有别的事儿。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说了啊，以后露台就要没了。院长说：“老杨啊，我现在呀在医院多少还有点权利，虽然说调查，但是人家也没撤我的职，对不对？也没发现我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人举报，人家来调查，你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我还有点权利。”完了呢，咱们露台饮片这药啊，体验装还有点，我先留着呢，以后啊也指不定会有啥事儿，我直接一起就送给你得了啊。另外我跟你说清楚，这药以后没有了，不管是谁再想用就得花钱买了。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这些能够买到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啊，我都给你。完，你那些个病友，你那些。你的什么兄弟姊妹呀、啊？是吧？有需要的，你让他们单独去买吧，单独直接去买。我一听，我说那太贵了，单独购买那得很多人买不起。你像之前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对吧？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那得接近1000块钱呢，那太贵了啊！院长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现在我这是有点权利。所以我现在呀，我能做的也就做到这一步了。鹿胎的这试用装呢，本来呀是打算往上海医院送的，那这不正好碰着你了，这批药啊，我直接送给你得了，我也别送给别人了，也别送这送那了啊，再给我找麻烦事儿。完事呢，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好，鹿胎饮片这药以后没有了，吃好了想要的自己上。北京啊，上广州啊，去上海啊，上各大医院自己买吧，你也别跟着掺和了，让他们自己去买。另外，院长说：“老杨啊，我就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你看，这说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还有点伤感，还有点感动。这院长走后啊，我这脑袋嗡嗡的。你说深柏舒筋颗粒这药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还要没有了。”讲话瘸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够，这给我双重打击，还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就不行了，说话就疼，就一股火。但是你静下心来，你想一想，你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对不对？就像有些人是，哎呀，哎呀，唉声叹气的，没用，解决不了问题。遇到啥事啊，那咱就去解决啥问题，一步一步往前走，是不是？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7月1号以后涨价的事儿，咱也别考虑鹿胎这药以后没有的事儿，因为本身它不是说从市场上没有了。是免费的没有了，你说我再想吃免费的没有了，你自己花钱还是能买到的。那你说这事你考虑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现在就考虑眼下。

0: 眼下是啥事啊？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那也是咱大伙最后一次能够免费领取到不用花钱的鹿胎饮片了。今天6月11号了，那就是最后一天了，免费活动领取鹿胎饮片的最后一天，因为一共就3天，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所以你要再不参与的话，那这药真就没了。今天这都11号了，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每个人给你一小盒鹿胎饮片。啊，放心吧，不收大伙一分钱。咱们说免费送就是免费送，一分钱不收。你把那电话呀、地址啊，你说清楚、说明白就行。就邮寄的钱都给你出了，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等快到你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问你是给你送到家呀，还是说给你放哪儿？你要是不爱动换，你说我不愿意下楼，我不愿意去取了。好，你就跟那个快递员说一声，他给你送上楼，给你送到手里。因为咱们这个邮寄的费用就包括了直接送到你手里的这钱，所以没参与的你抓紧时间参与，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最后一次免费体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机会，别错过了，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啊留清楚了，说明白了，能联系上你，完事就开始给你邮寄，邮寄的钱你都不用出，直接呀、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是给你送到手里呀，还是给你放到哪儿啊？对不对？讲话了，不行，我最近这2天呢。啊，我没劲儿，我不愿意动换，我不愿意下楼了。那行，给你送上来，因为咱们花这钱了啊，邮寄的费用它已经包含着给你送到手里的这钱了，而且呢，你自己不用花一分钱，这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我希望大家别错过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呀、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我们有一位老患者啊，我俩交流，他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的太好了，我一瞅这药我就知道这是好药，我一看这药包装我就知道这药不一般。现在不光是我吃，有的时候我还给我孙子吃呢。我说你孙子怎么的了？他说我孙子上学总有病。我说那孩子多大呀？告诉我8岁了。我说孩子身体啥情况呢？总有病啊。啊，说一整就发烧，啊，一查呀就病毒感染。这不前几天又病毒感染了吗？我说是在学校感染的吧？学校孩子多，容易交叉感染的。说是，但是关键是啥呀？就俺这孩子体质弱，上学几乎是每个月就一病。啊，只要是班级里边啊有一个有病的，那么他都会跟着有病，总是发烧，总是有病。这孩子免疫力太低了。讲话有点风吹草动就来病，一整就发烧了。你查病源一抽血，不是病毒啊，就是感染。我说你是奶奶呀，还是姥姥？他说我是奶奶。我说我给你讲两件事。第一，鹿胎这药啊，你最好别给孩子吃啊，这不是孩子的药啊。你上来你就给他吃这么好的药，那以后别的药就没法用了。你再一个，这不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这是补精血治疗心脑疼的药，这是强心补肾的药，这是改善后遗症的药，这是修补胰岛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药。所以啊，这是给大人吃的药，这是给心脑疼患者吃的药啊！我说你可别乱给孩子吃，是不是？你看看他是哪方面原因，你去给他调整啊！你不能胡乱的给他吃药，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说我问你件事，刚才说到孩子，这孩子是不是剖腹产呢？说是。我说那对了，你剖腹产的孩子啊，他非自然生，明白没？什么叫非自然生啊？你正常，你像我们这岁数都明白啊，孩子自然生产10月怀胎，就是你得到月份，你得到日子，讲话了，瓜熟蒂落，对吧？就像咱吃那个西瓜呀，那个香瓜的，你得等到熟了你再去摘，它就好吃，是不是？它还没熟呢啊，那老生瓜蛋的你摘下来它能好吃吗？那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得到月份到日子了，完了正常分娩，他经过了那个肠道的挤压，孩子的那个肺腔啊呼吸系统啊，它会变得很强大，过去讲话了顺应天时。你剖腹产是咋回事呢？甚至有的呀，特意选时间，说哪年哪月呀，什么生辰八字好啊，啊，什么时间得对得上啊，啊，我告诉你，纯属扯淡。你不努力，啊，就一个生辰八字就行了，就别信这个，知道吧？你任何一个剖腹产的孩子，他都违背了天时。正常15号，你非得今天8号就让他出来，所以你违背天时了。违背了自然，完你剖腹产，你直接从肚子当中就把孩子取出来了，他没有经过正常的分娩，他没有经过那个产道的挤压，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的肺功能也差，你先天不足，你何谈免疫啊？就这样的孩子，他整个呼吸系统都是脆弱的，呼吸系统脆弱，你想一想，那咱们整个这自然界当中哪哪都是细菌病毒，你说他能不得病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经过肠道的挤压，呼吸系统先天的免疫就不足，所以一整有病毒了感染了，一整有细菌感染了，呼吸系统特别脆弱，而且这样的孩子啊，以后啊心脑都不太好。为啥？就是违背了自然，直接从那肚子当中把它拿出来的，甚至讲话呢，孩子都受到惊吓了，因为整个剖腹产它需要一个手术的过程，拿个刀杆那划来划去的，对不？你正常的这种生产呢，它是需要一个什么 这个母亲用力

0: 腹部用力，完了之后呢，你加上这个接生大夫在旁边啊，这个鼓励加油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咱们有些人会发现说，剖腹产的孩子性格啊都特别敏感，甚至有的性格都非常偏激，就这样的孩子心脑不好。他说：“大林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让他呀有个好体质，没有好身体不行。”我说：“你信我的，孩子每一天呢规律的这个去学习去生活，对吧？如果说学习太多了啊，晚上又点灯熬油的啊，那就让他少学点，就是能早睡能早起，适当的去锻炼身体，每天起来啊跑跑步啊跳跳绳啊。”你这样孩子慢慢就硬实起来了。所以你看昨天我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啊，老祖宗的话说的对呀，人得顺应天时，到啥时候干啥事你不能违背自然。你像过去似的，尤其北方，你说大冬天的有啥菜呀，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要不就是酸菜，哪有现在这些细菜呀。所以你看过去啊，那人身体反而挺好。你看现在冬天又什么西红柿、韭菜、茄子、辣椒、芸豆、豇豆、蒜毫，全是细菜，说白了全是大棚里的，全是反季节菜。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人那么多病啊，你净反季节，啥事你都反着来。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你不生病咋的？就像水果似的，净吃那反季节水果，你不生病？过去农村果树那长虫子都太正常了，你现在你看那果树，就像大家呀，有很多人他现在不在农村住，他不知道，那一棵果树一年下来，甚至有的得打了十几遍农药。所以为啥现在人生这病多呀？因为你吃这东西，它已经违背自然了。违背规律了。那什么叫啊顺应自然呢？什么叫不违背规律呢？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去干什么事儿，你不能拗着来，你不能逆着来。你就像装修似的，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大冬天家里装修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见大冬天的家里边刮大白呀，啊家里边换那个窗户啊，修那个房顶啊，没有。基本上都是4月份以后开始干，对不？你看装修哪有冬天干的，都是4月份以后4、5月份开始。你包括那个修道挖沟，你看什么时候说冬天赶着修道挖沟呢？没有，大冬天的挖沟哪有啊，不都是4、5月份以后吗？啊，就3月份都没有修道挖沟的，知道为啥不？你像北方似的，你这个时候啊讲话天寒地冻呢，地还冻着呢，啊！所以你挖沟修道啊，根本干不了这活，硬干能不能？能干，对吧？有挖掘机，甚至有那个啊药炸，它是不是就费力了？它是不是付出的就多了？就跟人似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干啥呀？你得顺应自然，就像咱说生孩子似的，你得顺应自然。你不能说我想啥时候生啥时候生，非得是提前生啊，剖腹产呢，那孩子就先天不足，免疫力就不行。为啥？你违背自然规律了。就像修复这件事，什么时候修复最好啊？就是从4月份开始，尤其从现在，这是人最好的时候。人讲一个字，什么？开。就像这窗户门打开了，大冬天的，你看谁家没事，那窗户门四敞大开的。没有吧？讲话屋里那点热乎劲儿都让你给放出去了，所以冬天呢，那窗户门呢都是关得严严的，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得给固定上。什么叫固定上？贴上。你像那窗户，贴窗户缝，钉着小棉被儿，完了再给你钉上一层塑料膜。黑龙江，我以前在家小前就这样啊，你没办法，它冷啊，它就怕漏风啊，所以。冬天啊，那窗户啊都不打开，啥时候打开呀？哎，就是天暖和了，讲话了，4月份以后啊，小燕子都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赶紧的 把那窗户上的小棉被起下来，塑料布起下来，完了之后呢，哎，那个窗户给它打开，干啥呀？通通风。哎呦，这一通风啊，觉得这屋里边就不一样了，屋里还亮堂，完了一些味儿啊、气眼也都散出去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你像七月份的时候，为啥贴那个三伏贴呀？因为人那个时候啊，毛孔全都是打开的，这个病灶露头了，所以你贴上三伏贴，讲究的是冬病夏治，这病根啊能给你拔出来，这叫啥？这叫借天时，这叫到啥时候干啥事。你像现在似的，为啥要修补啊？因为正好借这个天时，四五月份开始，人也是处于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病灶露出头了，所以正好是修补最好的时候。就像装修房子似的，都是四月份开始叮叮咣咣的，所以修复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要借天时，借这个时间正好修补好你的心肌，修补好你的脑神经，修补好你的胰岛，修补好你的关节。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事半功倍啊，是为了心脏病人借这个时间呢更好的强心，是为了脑血栓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改善后遗症，是为了糖尿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一些摄入，是为了风湿病患者借这个时间呢能更好的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中医管这个叫借天时啊，老百姓管这个叫啥呀？叫到啥时候干啥事，对吧？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赶上鹿胎这药这回试用，老百姓讲话了，踩到点上了，对吧？你没赶上那也就错过了，讲话了，没那点子了，对不对呀？就像我们这次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似的，之前很多人一开始认为我是不是得吃上孙柏树新颗粒，完了之后我才能免费的去用这个鹿胎饮片呢，所以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没敢报名。为啥？觉得自己没用过孙柏树新颗粒，吃这鹿胎饮片这药没有用，所以很多人呢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其实我的出发点，我的本意很简单，我就是希望大家呀用一用去看一看，不是说为了卖。这药这么贵，上千块钱一盒咋卖呀？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啊去用一用，去看一看，去体验体验。我不管你有钱没钱，以后用啊还是现在用啊还是怎么的，最起码你自己得知道啊，对吧？这东西对你好不好啊，有没有用啊。你就像这次啊是最后一次鹿胎的免费试用，不为别的，就通过免费试用你去感受感受，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你像咱们天津武清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张瑜，今年68，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是咱们的一位新听众朋友，没用过孙柏树新颗粒这药，跟我讲冠心病都9年了，一疼上来就得趴着，干点活就容易犯病，有的时候啊洗两件衣服这个心脏这儿疼的就开始受不了了，这一犯病啊就啥也干不了了，有时候前胸后背一疼抻到耳根的后都疼，有的时候啊压的那个气儿都上不来，就经常拔气儿，走几步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那胳膊腿儿带的也疼也麻，有这个心脏的毛病，一宿只能睡3-4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有很多呀没用过孙柏树新颗粒这药的，所以我跟咱们医务人员讲了，我说很多听众病友啊是刚来的，有的压根儿就没用过孙柏树新颗粒这药，我说这回鹿胎这药啊头一次免费试用，把孙柏树新颗粒呀、也给带上点，就是没用过的一起呢也带上点，一起用用，对不对？一起用看看效果。你像他讲话了，这俩药吃上之后啊也就2天的时间就感觉心脏特别的敞亮，你等吃到1个礼拜的时候喘气也圆乎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他讲话神了呀，完了胳膊腿那个麻木感也差了啊，那疼就更减轻了，就这几天呢睡眠还好了呢，一宿能睡好几个小时，原来这个血压总是178， 打驰骋深买还有鹿胎这药以后，现在高压就在140左右啊，有的时候都130，还有120的时候呢。他讲话了，深百和鹿胎这药太好了，最起码在我身上是太对症了。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叫聂宝军老大哥，今年84了，也是咱们一位老听众朋友了。这老大哥跟我讲，14年的时候有一天吃完饭坐沙发上呢，突然神志不清了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后来呢是孩子给打的120，5个小时才抢救过来，完事就开始住院，住了2个星期啊。出院之后就半拉身子不听使唤，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吗？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吃饭也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而且一天天的哈，就是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人怎么的就咳嗽了。之前体重165斤，这打有病之后2个月的时间呢，这体重就变成了90多斤，100斤。说那次量是94斤，你想想2个月掉了多少秤吧。因为有这个病，所以说话啊没劲儿，完还结巴，那话说不了多少，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上厕所得40-50分钟才能排出来啊，尤其这是晚上撒尿啊得8-9次，那一侧的胳膊腿那肌肉就全都没了。他说我都没想到，刚认识大林老师结果就有了免费试用，而且这鹿胎这药啊给我免费邮寄过来了，我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感觉到我身上有劲了啊，精神状态也好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现在吃了能有1个半月左右，血压也好了啊，偏瘫一侧的胳膊腿啊也比之前呢感觉强多了，管哪的我觉得他有点劲了，胃口好多了，怎么的呢，能吃饭了，闻着那个香的呀，哎，馋了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知道想吃啥，而且这一顿饭能吃一碗饭和一个馍，而且睡眠晚上能睡5个小时，夜尿次数也减少了。他说上周末孩子回来呀，还扶着我走了一会儿呢，这明显感觉到这1个来月左侧的那腿就有劲了。那么像老哥哥的这种改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你就说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好不，所以咱们这次鹿胎的药的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大伙儿啊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还是那话，你不用花1分钱，你吃一吃用一用，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咱们免费试用领取的最后一天，这也是鹿胎的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还是那话，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而且不要你1分钱，你放心，说不要钱1分钱不要，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包括这个姓名留清楚就可以了。这是最后一次，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记好了，最后一次的鹿胎免费试用以后就没了。这个报名电话 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时间，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1小盒，这1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 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海县重点项目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稳步推进；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劳模工匠大讲堂，并受聘为学校技能导师。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号，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指导组及省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篇章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文伟指出，要对标立党为公，查究公私错位、履职偏私问题，要对标为民造福，查究脱离群众、侵害民利问题，要对标科学决策，查究任性用权、决策失调问题，要对标真抓实干，查究畏难避责、担当不力问题，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深刻教训，深刻警醒、靶向纠治，要以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王文伟强调，要严抓责任落实，要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查问题短板，要实改提质增效，坚持严基调、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恪守忠诚履职初心，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锚定干事创业根本坐标，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把握海岛发展客观规律，要强化真抓实干的担当精神，锤炼履职过硬实干作风，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筑牢思想根基，以严谨规范的履职作风护航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紧盯建设节点，狠抓施工质效，全力攻坚克难。目前该项目已全面转入外墙砌筑关键施工阶段，各项建设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6月10号上午，记者走进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外墙施工作业。总投资额 1.1 亿元的长海县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是由大连金国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集海产品精深加工与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项目。该项目主要功能板块融合了海珍品精深加工和高端文旅度假区板块，被大连市政府定位为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的示范工程。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的实施，有助于长海县从传统海产品加工向现代精深加工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和品牌带动，提升海洋资源全产业链价值。同时结合大长山岛的生态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海洋食品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本台消息，6月8号，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的劳模工匠大讲堂，与师生们面对面分享了自己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奋斗故事，用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点亮了职专学子技能逐梦之路。作为镇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得主，陆新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艺，勇于探索创新，脚踏实地走好技能成才之路。在场师生深受感召，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引领，苦练本领，逐梦前行。长海县职业中专始终秉持立德树人、技能成才的育人理念，将劳模工匠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本次长海职专还聘请陆新地担任学校技能导师，并为大国工匠陆新地颁发聘书。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长海县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进一步提升全民档案意识。在文化中心广场，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档案科普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民生档案查询、档案保管等实用知识，吸引不少居民驻足了解。长海县档案馆还同步举办开放日活动，学生们走进档案展馆，现场体验纸质与电子档案查阅，共同回望长海历史，感悟红色文化，体验档案留存的时代印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卫健委消息，本月起正式启动适龄儿童60尺免费窝沟封闭项目，7至9周岁儿童可以自行前往定点机构，也可以等待学校安排，由定点医疗机构入校统一进行服务。预计将免费为全市4万余名7至9周岁适龄儿童完成8万余颗牙齿窝沟封闭。辽宁省公安机关消息，将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聚焦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对不法分子利用 AI 合成、移花接木、拼接剪辑等手段编造虚假信息，通过恶意夸大事实、篡改画面内容等方式博取网络流量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打击，并提醒广大网民保持理性思考，不轻信、不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3: 是。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乔茂想到这儿，心里猛地一愣，难道我碰上这位也是一位夜行客吗？

那可够倒霉的，算了吧。他一转身，这屋檐下还贼不空回呀、啊、既然来了，他抬头这么一看，有一根竹竿，竹竿上搭着几件衣服，可能啊是这位公子的。嘿，行啊，脸吧脸吧，团吧团吧呀，有打后窗户出来了，窜出来之后，轻轻地把窗户往下这么一撂，回屋里，回屋里等着谁呀、啊？等人来找后账，回见吧。越墙出来，撒腿就跑，这一口气儿出来好几十里地。哎，乔茂歇了会儿，找了个树林子，眯到天光亮，一看，嘿，衣服真漂亮，呵，全是绸子的，不是绸子就是皱就是纱。找了一件比较肥大的穿上，剩下那叠吧叠吧往腰里头这么一围，大大方方，把自己那破衣服脸吧脸吧还舍不得扔呢，提了着手里头这么一提，他就树林里溜达出来，前面大道见行人了。走到路上啊，他看见别人，人家也看见他了，一看乔某没有不乐的，有的乐得前仰后合，把乔某给乐毛了。我就说，我怎么了这是？有什么可笑的呀？啊？像我这衣服，来的，不怎么样，黑道上。这时候东方日出，他这才仔细打量。乔某低头一看呢，哎呦，太咧嘴了。怎么，感情这件衣服啊是葱心绿的，绣着好多的绦子，哎，而且砸了不少的亮片，这是人家大姑娘穿的衣服啊。乔茂一看，哎呀，我倒瞧瞧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小伙子怎么带这么件衣裳啊，这他赶快滋溜一下钻到这道边尾堂，把这衣服换下来，还穿我这破大褂吧，这太惨了。这几件怎么办？这几件把它卖了吧。九虎爷他真可以，蹲在这道边上啊，临时摆一小故意摊，我就这儿卖了，特别便宜。来来来啊，瞧一瞧，看一看啊，就这几件，就这几件啊，拿走拿走。他道边这么一嚷嚷，一会儿功夫围上不少人，瞅着这人特殊，不像做买卖的，越围人越多。哎，有一人一毛腰把这几件衣服连起来，乔茂这么一看，这哪位啊？他看眼前站着这人，穿一双白云缎的薄底快靴，他顺着靴子往上倒，看司门大带，往上走这么一瞅，瞅着瞅着，哎呦！乔茂酥的一下，浑身汗毛孔炸起来了，怎么了？正是笑他的那位啊！公子，乔茂卖故意，哎，卖在茬子上了，人家施主来了。九姑爷一看呢，哎呦，正是那骑马的美少年，回见吧。他抹头要跑，人家一抬手，砰的一下，一个黄莺掐住，真手下留着情呢。哎，要不留情的话，手一重，九姑爷就完了。嘡，底下给了他一腿，乔茂就一溜滚啊，轱辘身要起来，人家过来一脚把他给踩住了，一伸手扽出颗绒绳来把他给捆上了，嘣一下提了起来。哎，这些过往行人看热闹的一瞧，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要把他送交官府。正在这时候，远处啊有两个公差模样的人走过来了。九虎爷一看，这倒霉不倒霉啊？哎呀，我这一路之上是七灾八难呐、啊！你瞧瞧啊，遇上这么个小伙子，谁知道此人的武艺这么高，这手脚这么重啊！我的天，认了吧？哼，你要认了你就忍着点儿。这乔茂这嘴不老实，哎，这砂锅煮鸭子。肉烂嘴不烂，别看人给捆上了还不服。哎，我说，哎，小兄弟，你能不能把我放了？

0: 放了，咱们就一天云雾散了。你要是不放我，以后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你可就完了。这要有我的朋友在身边，实话告诉你，你呀，你早就败北了。这小伙子微微一笑，就你这样的还能交出什么样像样的朋友来呀？啊，谁是你朋友？谁是我朋友？告诉你，那神弹公玉翻干杨华，那我兄弟，我还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云南一尘观的观主一尘道长，这二位要在这儿，你呀，哼。就在这时候，那俩当差的过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家要干涉。可是乔茂这几句话呀，打动了这个年轻人。这公子这么一听，嗯，哎，等等，我再问问你，玉帆干杨华你认识？啊，认识。那是我兄弟啊。你是什么人呢？我姓乔，叫乔茂，乃海州镇通镖局的大镖师九谷烟师爷。就这外号还常提呢啊。乔茂一想，提吧，反正也这样了，干脆破罐破摔。
1: 哦，
0: 哎呦，这时候那当差的一看，哎，怎么这事？哎，你为什么把他捆上？这公子一回头，哎呦，冲两个当差的一拱手，哈哈，对不住二位，我们兄弟这是开个玩笑，没什么，哎，您请方便。哎，你不是要把他送交官府吗？嗨，这打岔说个笑话啊，深一句浅一句，这都保不住啊。哎，对不起，二位海量。看热闹，这么一听，哎呦，感情人是朋友啊！嘿，这小伙这么漂亮，交这么一朋友，还你管着那干嘛？走吧，走吧，走吧。看热闹，三三五五，陆陆续续人都走了。这小伙子一抬手，给乔茂松了绑了。怎么的？哎，嘿，乔茂心想：行，你看来啊，这多嘴多舌的，哎，也有沾光的时候。你看，提了提玉帆干杨华，把他给镇住了。这么回事儿。嗯，乔茂仔细打量，哟，跟这小伙子离得太近了。他这不仔细看还好，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九谷烟差点大叫一声。怎么回事？他发现了，他眼前站着的这年轻人呐、啊，是女子。怎么发现的？这位公子有耳朵眼儿，这耳朵眼这样随便人不都看出来了吗？一般人还真不太注意，哎，马马虎虎的，要不仔细注目瞧啊，像乔茂这样的眼神还真就发现不了。怎么回事？人家这个虽然有耳朵眼，但是用那茶叶棍啊，哎，都把它给掩起来了，不是戴着这个耳环的，耳坠什么没有，拿茶叶棍把这耳朵眼给塞上了，你很难发现。嗯，乔茂仔细这么一咂这滋味，这人说话这后音啊，像是一个女人，像干嘛？再一看，离得太近了，没有喉结啊。乔茂不敢再看了，心说也行了，我明白了，再看当一脚又把我踹沟里去了，行了，这我紧着学问人家干嘛？哎呦，心说这人是女扮男装，我说这么漂亮呢啊。哎，乔师傅啊，乔师傅了，嗯啊，好说好说，嗯，有什么事情？哎呀，您真的认识玉帆干杨华？那我兄弟没错啊，我们是把兄弟一头磕地上，我是大哥呀、啊，啊不，我是二哥，大哥是一尘老道，二哥是我，他老三，这哪儿跟哪儿这是？乔茂好，抡圆了这么一通吹，他这一说呀，这年轻人还真信了。只见这年轻人。

0: 那脸呢有点红了，看来是不好意思了。这年轻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位赫赫有名两湖女侠柳叶青啊。丫怎么对强旺这么客气呢？柳叶青一想，这个还真得留点神。怎么，你说不管吵也罢闹也罢，这个小夫妻翻脸了，那还有和好的那天呢。这等和好以后，万一这乔爷要来串门，这得见个理儿啊，斟个茶倒个水满个酒，这弟妹对这大白哥这什么态度？这是左把大白哥踢一跟头，又踢一溜会儿，回头给捆上，掐着脖子来黄莺掐素，这不像话。所以啊，柳叶青有点不好意思了。强暴糊涂了，强暴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位是玉芳家的什么人呢？请问，朋友，那就得这么叫啊，那怎么办呢？是装糊涂吧？你谁让你女扮男装了？我也不给你点破。这朋友，这个玉芳跟杨华，您认识吗？这个，我们倒见过一面。哦，那没得说，这都是自己人。您在哪儿碰上他的？哎呀，是不是？咱们找个地方坐坐说说呀，就站道边这说，也倒对。来来，柳叶青一抬手，大一声呼哨，这马就过来。他把这个衣服啊包吧包吧，乔师傅，您要是需要，就把这衣服拿走吧。我不要不要不要。乔茂心说：这行了行了，我可谢您谢您。哦，乔茂全明白了，更没错了，这位绝对是。哎，大姑娘，你看看，你瞧这几件衣服，这不好细问，但是呢，他不死心，路边找了一片竹林，就在这儿歇会儿。哎，请坐，请坐，哎，谢坐，谢坐，不客气，不客气。这个，您能跟我说说您在哪儿见着的杨华吗？
1: 可以。
0: 哎。就胡言就把见着这个杨华的经过全都说了，怎么就一称道长如何长短？现在杨华上云南了。哦，柳叶青听到这会儿，他柳眉倒竖，性命圆睁啊，火了啊！他跟谁火了？就跟那几个强盗，恨自己为什么这个场面我没赶上。如果让我赶上，就凭我的铁莲子和我手中的刀，力斩穷寇，助杨华一臂之力，绝对不会让依晨道长负伤。那现在怎么办呢？自己一想，别耽误时间了，我追赶杨华要紧，看看依晨道长还能不能啊把他救活。乔师傅，我不能在此久停了，我得去追赶这。没好意思说，杨华。那您这个您就请便吧。乔师傅，您大概是有什么事？嗨，我们镖局的把镖丢了。哦，这么回事儿。这么说，您可能啊，这个有些不太方便。柳二青不好再细说了，就是说你呀、啊，因为镖丢了，大概你没钱，哎，你这才起了歹心。那么。偷我的衣服，这样吧，拿出两锭大银，还有几块散碎银子，就放这儿。哎，您作为穿刺了，我一这怎么敢当呢？哎，我说这位老弟，这你我萍水相逢，不要客气啊，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哎，我不能这个奉陪了，再会。柳二青说完之后，飞身上马，打了扬鞭，唰一阵风。走了。哎呀，多问两句好了啊！这是玉凡干什么人呢？八兄弟，哎，师兄弟，不对，师兄妹，也许是，玉凡干的未婚妻。嗨，俺叫着自己瞧吗？你管得着吗？这得了，银子也有了，你这行了。干脆我赶我的路吧，我这穿这破大褂的命，这算了吧，干脆，得得得。 他也不敢耽搁上。

0: 路了。上路之后，这乔妈这不有了钱了吗？他就这么种人，你有钱你大大方方该怎么怎么着吗？不接。那么乔茂有一毛病，这银子要够了一两啊，他就不把它破开，就不想再换开了。哎，他把这银子摆在桌子上直挑，挑那小银子渣儿，有那三钱五钱的，一钱二钱的呢，整块的银子放这儿有意思。拿薄皮包好，裹吧裹吧，往腰里头这么一围，就可着这点碎银子吃。够不够就是这些了。你看能买点什么，就卖给我点什么。人家一看呢，您这买不了什么，怎么您也就喝壶酒啊，来一小凉菜，给您来一个烩饼，还得是素帽，肉丝烩饼都不行啊。行啊，是烩饼就行，您就给我对付对付，可以可以。吃完了，自己找一店房住，要是有钱了找一大客栈，是不是包他三间房，大大方方的都行。找那小店把这边那门口挂罩里有一小红布的条都烧了色了，住这地方。住这地方之后，最好这银子到了这个海珠镇铜镖局也是花零不破整，那才来劲。乔猫晚上踏踏实实睡了，这也踏实了，现在没有别的顾虑，就是平平安安赶路了，所以这觉啊睡得也很沉。第二天一早上起来一收拾东西，包没了。哎呀呵，乔茂蹭一下就蹦起来了，怎么这包没了？那两锭大银在里边呢。这倒好啊，你瞧，我倒舍不得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有人给抄走了。这乔茂可受不了了，怎么，我中招每日打雁呢，我今儿怎么让雁把眼牵了啊？我是干这个的呀。这么一嚷，伙计在外边进来了，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啊？您干什么的？你少打听，你这店什么店啊？把你们店里掌柜的找来。看来伙计瞧我们这是什么店呢，怎么的还有一些卖苦力的穷哥们来了往往在这住，就这么个小店房呗，那就是维持生计而已。怎么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我哎呀，怎么乔茂说不出口啊，说我丢东西了。我谁呀、我是干什么的？我丢东西这怎么说呀、这一传十，十传百，传出去让江湖上知道了不得笑掉大牙，这岂有此理。嘿，乔茂想，好啊，居然敢有人来偷我，这岂有此理。他嗷嗷一嗓子把伙计吓跑了。乔茂想，我别吓唬他了，算了吧算了吧，怎么这小破店齁穷的啊，仨大子儿就睡一晚船的大通铺，我这儿讹不出什么来，回见吧。九五爷离开这儿就这命了，好不容易他赶到白彦伦这店房这儿，他知道这是白彦伦，所以进来这派头特大。在这儿肥着肥喝乏了，他就好好睡睡，遇上金勇了。金勇跟他这么一说，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乔茂难过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4: 浩哥好，浩哥
3: 隆重一点
4: 啊，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3: 可不，
4: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3: 难受的
4: 不得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 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
3: 啊、
4: 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3: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
4: 哎、
3: 我觉得这个脸
4: 上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3: 特别像我呀。
4: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
3: 啊、
4: 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0: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是因为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
0: 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
1: 对，
0: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

0: 还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嗯，
0: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赚件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在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就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你什么话也别说了，咱们有什么话咱回海州再说。这回到海州来，到了镇通镖局，于建平挺客气呀，哎，倒把他带如上宾，哎，把他请来上座，这斟酒布菜，这么一恭敬，把乔宝给恭敬哭了。他想起了这一路上所受的这些轮呗，我受了洋罪了，这一道上啊，我就甭提了。也就是我九虎烟乔茂，换别人呐，九死一生。他挑那个重要的说了说，最后呢，丢钱这事儿没说，这不能说寒碜。于建平这么一听，既是如此，那么请问，啊，乔老弟，这个镖银在哪个方向？哎呀，老镖头啊！您别难为我了，怎么我人家把我逮着受了那么多的折磨，蒙着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走的都是什么地方，就是大约莫是哪省哪州哪府哪县我也说不上来，大致方向我还能知道。于建平一听，那就别耽误了，哎，咱们收拾收拾立刻起身，连访这个镖啊，再到飞云岭去接应接应我家二弟，铁牌手胡蒙啊。大家觉得于镖头说的有理啊，那咱们收拾收拾就立刻动身吧。话刚说到这儿，姐外边进了一个趟子手，到于建平的跟前回禀老镖头，门外有人求见，见我正是什么人呢？是一位算命先生啊。于建平一愣，算命先生，听程约提起过，我正要找他呢，带我去迎接。话刚说到这儿，院子里边有人笑，哈哈哈，不必迎接了，小弟不才，我来了。随着话音没落，巴拉连龙这么一挑，这位算命先生夹着马杆姐外边溜达进来。大伙一想，一哈，怎么感情不用马杆戳的着呀？看这位呀，身领生的不高不矮，头上戴着一顶纱帽，大红帽格子这么大，帽正是碧玺的，身上背着一个钱卡子，前边写着自己发财，后边写着多多发财。这先生是财迷， 左手提了这暴君之，就当一敲，

一想，哎，告诉人家算命先生来了，右手拄着马杆，他进门来咔哧把马杆往地上这么一戳，就那砖烂地下蹭一下进去三寸，大伙吓一跳，好家伙，这马杆比扎枪都厉害啊。这位走的于建平的跟前就要十大礼，于建平伸手相搀，哎呀呀，果然是你呀，贤弟，我来跟你们引荐引荐，这是我20年前的一位好朋友，此人复姓夏侯，单字明杰呀，江湖人称古墓大侠，海底寻真。众人一听，久仰，久仰，贤弟，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古墓大侠一听，哎呀，大哥，听说您要去飞云岭，不错，嗨，飞云岭去不得呀。您要是到了飞云岭，恐怕那就要凶多吉少啊。乔猫他们回到了海州，就把这经过跟于建平这么一说。于建平一听啊，这急火腾的一下子就窜上来了，必须马上杀到飞云岭接应胡孟刚。刚要动身，古墓大侠来了，那位算命先生感情是于老镖头的一个老朋友了。哎呀，原来是你呀，早听程月说过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想给您算一卦。哎呀，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您呐不能轻举妄动，我实话对您说了吧，我看飞云岭暂时您还去不了。于建平一听，为什么呢？嘿，您不是派出两拨人去吗？也就是说您在马前先锋官吧，第一路人马是胡孟刚啊，到范公堤找镖，他们一直追查到了飞云岭。第二路就是黑沙掌陆锦彪，现在陆锦彪怎么了？让人给扣起来了，给扣押起来了啊。于建平这么一听，这火上浇油吗？谁把他给扣起来了？让这太湖岛的岛主把他给压那儿。人家说了，要放出这人来可以，必须得让于建平是登山领罪。哎呀，于建平这么一听，你说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他心想啊，我的好兄弟陆贤弟呀，你要能帮我的忙啊，你就帮一帮，愚兄非常感激，帮不了你可别帮倒忙。他上那儿干什么去了呢？哎，古墓大侠这么一听，难怪陆锦彪，咱们要搁我也得去，因为呢这个抱头老人劫镖的这个有几次出没于太湖岛，所以陆义士才登山去要镖，结果跟人打起来了。您要知道太湖岛的岛主那可不是一般人呐，此人姓于，名坤，字小仓，江湖给送了一号叫三手擒龙，水性非常之好。据传说呀，这传说就带有点传奇性了，有传奇色彩。哎，那就是说这位呀，在水里不吃不喝，能泡一礼拜，就在水底待着，能那样吗？你要怎么说是传说呢？还有的说他就在这海里抓这个鲜鱼活虾，就这么吃。据说这水性通天，不得了，也不是在身上什么地方有这么一条水线，还是越说越悬。反正这人武艺是相当之高，您要不去啊，陆锦彪，恐怕就活不了了。这怎么办呢？带我登山去要人吧，先别上飞云岭了。那么有劳贤弟你，还有赵化龙赵贤弟，你们辛苦一下。孟刚这

人呢是一急脾气，哎，他这不是把这个烫子手金勇打发回来了吗？那么要是迟迟没有回音，他能急个好歹的？这怎么办呢？得去安慰安慰他。我从太湖岛就赶到飞云岭，你看怎么样？赵化龙坐在旁边，听完了这番原委，他乐了，哈哈哈！哎呀，可笑，可笑，可笑！哟，于建平看了看赵化龙，两个人虽然没有更深的交情，但是相互都很尊重。可于建平觉得奇怪，怎么这什么时候啊？我的赵老镖头啊，您还笑呢？哪位你笑得上来呀？啊，贤弟，因何发笑啊？什么事使你这么高兴？哎呀，愚人兄，说别人我不知道，要说三手擒龙，于坤，嗨，他既是我的兄弟，我今天说句大话，还是我的弟子。哟，这里边有些人呐，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直撇嘴。怎么回事？赵化龙铁枪赵化龙有一号啊，不过呀，他这本领平平，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过这人呢，就是人缘好。啊，人缘特好，老是厚道。哎，你别看本事不大，保镖这么多年来呀，你还从来没丢过镖。你看这就不得了啊！你甭管是重金也好，一般的这个走镖也罢，哎，走的哪个这个山寨，就是那些绿林的好汉，都给闪个面。谁的镖？赵化龙的啊，算了吧，叫他过去吧，那是个老实人呐、啊。这么一个人，老实厚道，哎，喜欢交朋友。但是您本事不行啊，您怎么能说那太湖岛的岛主三手擒龙是您的弟子？赵化龙啊，看出来了，诸位，不要见笑，我的本领怎么能够教出来三手擒龙呢？实不相瞒。当年我确实在他家待过，那还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算是做过他两天呐启蒙的教师，哎，就是教一些基本功，什么微腰啊、折腿呀、啊，就是、教点这个，哎，也就是这么半年之久吧，我就离开他家。诸位啊，这三手擒龙啊，他可不是江洋大盗。他是明朝啊武将老将军镇南侯于通的后人，此人有复明之心，要恢复明朝。他在太湖岛那儿啊是暂且存身养精蓄锐，在这积蓄力量，要联络一些有志之士，那么把这个清朝推翻，恢复大明。哎呦，于建平这么一听，这人物了不起呀！那当然。这么说，贤弟你和他，我们不仅呐有这么一段师生之谊，后来呢，还结为了金兰之好。哎，两个人的把兄弟，你看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哎，算这个异姓手足。别看不是一个姓，但是比亲兄弟还亲。此人弑母至孝啊，他有一位老母亲啊，还有一个妹妹。据说呀、啊、他在太湖岛那会儿这个势力挺大。近年来呢，由于我走镖繁忙，那么他又这个落身于这个山岛之中，我们就比较疏远，走得不近。但是偶尔还有些书信往来。于老镖头如果要能信得过我，不才呀、啊，我愿意到太湖岛把陆义士给要出来。嗨，于建平听那个太好了。

0: 那就有劳贤弟你了啊！您跟我客气什么呀？那您就在这儿准备准备，怎么样啊？这个接应一下胡孟刚，胡老镖头，这儿的事呢就交给我了，吩咐人备马。这就要动身，哎，慢来慢来。于建平一看，是不是您得带一个人呢？哎呦，现在人手太紧张了，哎，请了些人呢，没有到齐。怎么有的可能呢还没接到这个请柬，哎，在古代年间呢这交通又不便利，你下一个请柬呢这一路上起码就得半个月，哎，人家接着接不着，所以大家呢都很理解这个事儿。可能啊还有些人陆续赶到这儿来，您呢是个当家人，您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率不离位。这谁跟我去啊？我自己去就行了，不用不用，看找一个人吧。这个在下不才，这个我跟去得了。啊，乔镖师，于建平看好，那你就辛苦一趟吧。赵化龙咧嘴了，怎么？他不愿意带他。赵化龙这人没跟您说吗？他是个老实厚道人，这说不出口，又觉得乔茂呢，这人倒是。挺热情，哎，有那么热乎劲儿。你看看人家历尽艰辛，为了镇通镖局，舍死忘生，几次陷入龙潭虎穴，一路上遭的那罪就甭提了。不管怎么说，人家这也算为镇通镖局出了力了，也算镖行里边的这么个人物呗。这要跟了去，于建平一想，跟去好啊。怎么这有这么一个人，这活分的多，有什么事互相商量商量。赵化龙一看，商量什么呀？心说这位啊，这位有的实惠，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挺好的事儿他能给你耽误了，可这又不好意思说。这个乔贤弟，我看你这一路风尘啊，这是受了不少的罪，你是不是在这儿休息几天？我不累不累不累，我这早就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只要一回到海州来见着诸位，这一天云雾散，没事儿。我说，您就甭客气，我就跟您去得了。别这么说，到时候给您呢，拿主意，啊，您这人我知道，脸皮特别薄，哎，心特别热，有什么事儿啊，您有时候就不好意思开口了。这事儿就交给我。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去吧，收拾收拾备马。这二位打马扬鞭奔太湖岛来了。这太湖岛，这个顾名思义，它在水里，可不是吗？哎呦，这要没有赵化龙带着呀，乔茂还真找不着。好家伙，就站在这湖边这么一看，这怎么过呀？这我这水性可不行，我可告诉你赵仁兄，这水一过脚面我就转腿肚子，就这么两下子还不用你，咱们还能够这负着水过去啊？您怎么办呢？你别着急。赵化龙把这马匹往这个树绳这么一拴，他站到这湖边这儿，手着凉棚往远处望望，随后打这么一声呼哨，耶，只见功夫不大，由打这个芦苇之中啊飘出一只小船来，那叫枣湖船，两头尖。哎，使船的这人老远就看见了，岸上站着俩人，他摇着这个芦过来。哎，找谁啊？问找谁，怎么这么问呢？就因为一打那呼哨听出来了，这位是自己人
1: 啊。哎呀，有劳老弟是不是给通禀一声啊？啊，禀明你家岛主，让于坤岛主啊出来一趟，让他来接我，就说他有多年之故交，海州的铁枪赵化龙登门求见。
0: 哦，啊，听说过有这么一位，
1: 好，那您在这儿稍候片刻。说完了，人家那小船一拨头，又扎到芦苇里去了。乔茂心说：“这能行吗？这个，啊，行了，甭管了，咱们就在这儿歇着吧。”找了块条石，俩人往这儿这么一坐，哎，说木下钟点啊，等了有个十多分钟，只见从远处啊，飘来了一条船，板江中。船上站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为首的，看出来那像是头目。这个船一靠岸，叭一大跳，噌的一下，这人没蹬跳板，由打船上就跳下来，几步走到赵化龙的跟前。哎呀，老镖头，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不是巡山的水路的寨主闹海椒吗？不才正是我，我奉命来迎接您。这位是这是我一个朋友，姓乔，乔茂，是位镖师。哦，马匹您就交给我们吧，啊，我们负责给您看管，请您上船。把这二位给让上船来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不得海之蓝。
1: 这里有星，
0: 不得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21集。李元芳挑起眉毛，若无其事地回答：不做亏心事，当然不怕鬼敲门，更别说是你这种丑陋、卑鄙、无能、龌龊的小鬼。况且你既暗信赴约，就说明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的人正是你们。黄袍人被他说得一抖，随即他大声地喊叫起来：
13: 你胡说，那信里的字字句句都是企图嫁祸、血口喷人的胡话。我来赴约不过是要抓住裴素云这个妖物，为民除害罢了。
12: 哦，这些话听上去倒是挺动人的。李元芳气定神闲地说着，与黄袍人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他甚至还微笑着做了个有请的手势，又道：一入秋，这夜就长了许多，主持大法师要惩奸除恶还有的是时间，莫如我们先聊聊。
13: 聊？我与你有什么可聊的？
12: 随便谈谈嘛，反正你也不敢动我。黄袍人有些气急败坏：
13: 李元芳，看来你的确是重伤未愈，烧糊涂了吧。虽然我也听说过你曾有些威名，但是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就是半条命，凭什么说我不敢动你啊？
12: 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啊？李元芳的语调中满是嘲弄。假如此刻在你面前的是裴素云，你会毫不犹豫地将那弱女子残忍杀害，你就是为此而来， 但是现在换成的是我，你就不敢了，对不对？他突然变得凌厉无比的目光如利剑般直射黄袍人的面门。我是伤重未愈，我是无力抵抗，那么法师想怎么除掉我？是用武器还是用法术？或者你需要时间好好考虑，找一个不留痕迹的手段，今后既能躲避掉亭州官府的追究，又能不被你愤怒的主子碎尸万段。黄袍人大骇：
13: 你胡说，我主人为什么要将我碎尸万段？
12: 哦，李元芳步步紧逼，不是你的主子就是你主子的主子，我没说错吧？不管怎么样，到时候你必然是要被当作替死鬼抛出去的。黄袍人的脸色煞白，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一个粗哑的女声突然响起：
13: 你退下，我和他谈。
12: 黄袍人应声而退。门又开启时，一阵寒风掠过，将烛灯吹灭，犹如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黑黢黢的屋子中央。他的面貌虽然被黑暗遮盖，从头到脚的金银饰物却在浮光掠影里熠熠闪耀。静夜中随行而来的佩环叮当之声也显得格外的精粹。只听他说：
13: 李元芳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够机智够刚强，难怪乌之乐对你赞不绝口，不惜代价也要保住你的性命。
12: 李元芳站起身来，对黑暗中的女人微微点头：
13: 哈，过奖了，
12: 不知能否请教尊姓大名？那个女人往前跨了一步，月光从窗户外面投到她的脸上。
13: 妙极念央宗，哦，你可以称我妙年。
12: 她淡淡的笑了。
13: 吴之乐总摆脱不掉他的中原心结，非要给我用这么个古怪的汉名。
12: 哦，原来是王妃，失礼了。李元芳伸手去够烛灯，既然王妃已经主动现身，我想还是把灯点上吧。悠悠的红光再度晕染出一方静暖。圆桌前二人对面而坐，看似十分的平和。妙年率先发问：
13: 那么说今日午后就是你让人送信去的大运寺，并在信中直指杀婴案的罪魁元凶就是大运寺？
12: 是的。
13: 我可以问一下，李将军此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12: 当然，不过首先要告诉王妃的是，大运寺乃此案的幕后主谋，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其实亭州官府也早就有此怀疑。我昨天傍晚到达亭州后，与刺史崔大人共同分析案情，我们相互验证了对方的观点，所以就对这个结论更有信心了。妙年把脸一板：
13: 不可能，亭州官府怎么会想到大运寺？我不信。
12: 李元芳摇头轻叹：嗨，王妃，你也把大周的官府想得太无能了，杀婴祭血，嫁祸裴素云，这整桩的阴谋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破绽，后来更是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而出现极大的纰漏。当初如果不是亭州吏治暂时的空虚使你们一时得逞，恐怕根本不会容大运寺猖狂到今天。亭州虽是西域边陲，但始终在大周的王化之下，王妃对这一点乌之乐王子是很清醒的，想必他也一定对你强调过很多次了吧。妙年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但又不肯轻易的服输，于是强硬的反问：
13: 李元芳，你到底是如何认定大运寺就是真凶的？把理由说出来听听吧，否则又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12: 好，那我就说一说。李元芳平淡地道：首先我知道裴素云绝对不是凶手。
13: 理由呢？
12: 我相信他。妙年鼻子里出气，满脸不屑的表情。李元芳微笑：
13: 嗨，
12: 有些信任是不需要理由的。王妃，我想你懂得这个道理。我还是继续往下说，然后王妃再做评价。
14: 请。
12: 当我在宫夜听说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后，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大运寺主持告诉百姓，女巫用孩童的鲜血祭祀，就是为了能让我死而复生。但是裴素云向我坦诚，萨满教根本就没有这样残忍的祭祀方式，以人为牺牲的祭祀只存在于少数异族，比如吐蕃的教派中。况且这类祭祀未必就和起死回生之术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熟悉神教异术，无法对此做出判断，但作为我本人，至少知道我压根儿就没有死，又何来死而复生呢？假使那行巫术之人连这一点都推算不出来，想必这样的祭祀就是胡说八道。既然我的生还与杀婴案没有半点关联，更不是杀婴案的必然结果，那么杀婴案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昨天我与刺史崔大人讨论案情，他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据崔大人说，他来亭州接手此案后，也着重调查分析了案件。

0: 现的后果。他的发现是，从本案中受益最大的正是大运寺。
1: 大运寺受益，受了什么益？
0: 听诸佛教历来不盛，大运寺香火寥落许多年，却偏偏在最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本来深受亭州百姓敬奉的萨满伊都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大运寺跳到众人面前，先是揭露所谓的真相，然后带领大家去寻仇，受到阻挠后又宣称可以用法术惩治凶手，只要大家转而信奉他们，就不仅能够报仇雪恨，还能跳出轮回得到永生。崔大人告诉我，这些日子以来，亭州的百姓已多数抛弃了信仰多年的萨满教，转信佛教，确切地说是以大运寺为代表的所谓佛教。妙年冷冷地插话，
1: 官府不肯出头，大运寺替民做主不对吗？天朝推崇佛教，亭州百姓弃萨满而礼佛，难道不好吗？
0: 李元芳面不改色，王妃，我乃一介武夫，对这些事情仅一知半解，但是刺史崔大人对此还是颇有见识的。由于大运寺的奇异崛起，他暗中做了许多调查，甚而派人扮作普通百姓潜入大运寺观察。他的调查结果是，大运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寺院，而是以佛陀之名行邪祟之事，其宣扬着教义，奉行的仪式等等，无不尽显邪恶妖孽的内质，完全不是正派佛教，倒更像是异族邪教。他喘了一口气，紧盯着妙年，一字一句地道，
2: 特别类似某些源自吐蕃的教派，崇尚生人祭祀的教派。
0: 妙年在他目光的威逼下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兀自咬牙一言不发。李元芳冷笑着继续道，
2: 我们再仔细回想，孩子们的尸体刚被发现，就有人将他们的亲人带领到大运寺主持的面前，也是他一口咬定裴素云乃是罪魁祸首。但试想，裴素云杀了这些儿童，为什么还要将他们的尸体送回去，更在身下画五星标志，这不是公然宣称自己有罪？他还不至于如此愚蠢吧？而假如送回尸体的另有其人，那么除了一手操控整个过程的大运寺，又能是谁呢？总之，这件事策划的一点都不高明，破绽是很明显的，你们只不过利用了百姓痛失孩子后急于报仇雪恨的心情，才得以蒙混过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李元芳平静地说出了结论，声音略显暗哑，但依然十分有力。妙年沉默片刻，突然阴笑出声，
2: 嘿嘿嘿，很好，很精彩。不过接下来妙年要问李将军另一个问题，不知李将军可否赐教？
0: 李元芳冲他微微颔首，今日请王妃来，就是要与王妃坦诚相见。
2: 哦，坦诚相见？
0: 妙年若有所思地重复着，
2: 李将军方才说与崔大人一起认定了大运寺的罪行，乃是为了驱赶萨满在亭州的势力，取而代之发展自己的教派。妙年暂且不提出非议，只是妙年更好奇的是，李将军又如何发现大运寺背后还有主谋，并且有恃无恐地坚信我们不敢拿你怎样？
0: 烛光将李元芳灰白的脸色映成暗红， 身重的疲惫

让他看上去有些虚弱，倒不像平常那样冷酷严厉了。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十分坦诚地道：唉，妙年王妃，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话都曾经与崔大人商讨过，但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将只限于你我之间，当然还包括乌志乐，因为他早晚会知道。我希望王妃了解，这种做法已经违背了我一贯做人的原则，而我想达到的只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结果。顿了顿，他又缓缓地加上了一句：过去我是从来不与杀人凶手谈判的。妙年的脸上清白相间，搁在裙上的双手死命地握紧，又颤抖着张开。许久，他终于下定决心，对李元芳点了点头：那我们就试一试吧。狄景辉头一次来到上药局，就感觉很不自在。上药局是殿中省下属的内廷官署，主管着从皇帝、贵戚到禁军卫府的医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整个殿中省所负责的乃是皇家的衣食住行，不仅他的最高长官殿中监通常由皇帝最信任的贵戚担任，主管旗下各局的奉御也都是精挑万选出来最可靠的官员。当今的殿中监便是五皇驾前一等一的红人张易之。殿中省的办公地点也与其他内阁机构比如中书门下各省分开，单独立于皇城的西面，靠近洛阳宫西门、嘉峪门的外侧，而与殿中省仅仅隔着一堵宫墙紧密相邻的就是掖庭宫。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掖庭宫内另有一处名为内侍省的重要官署，也就是所有大内太监们的总衙门。殿中省与内侍省一外一内都服务于皇帝的饮食起居、日常作息，需要通力合作，离得近交流起来就方便多了。虽身为高官之子，自己也早早的明经重地，狄景辉生就一副不肯受拘束的性子，否则也不会弃世从商。这回真是时也命也，女皇突然大发慈悲，她不仅流行被赦，且成了钦定的皇商，少不得打点起12分的精神来应对。要说为上药局供药这差事，听起来风光，油水想来也丰厚，但是涉及皇家的安康，万一弄不好掉脑袋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狄景辉往日最不习惯谨小慎微，如今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进入皇城时的那一番搜检，又是核准姓名身份，又是登记造册，又是换牌传令，诸如此类的已把他搞得不胜其烦。再在卫兵的押送下，穿越数不清的甬道，七拐八拐来到宫墙之下的殿中省，狄景辉胸中的郁闷跟着额头上的汗珠直往外冒。自从张易之任了殿中监后，从五皇那里搞来银子，大大的修缮了殿中省，因而这里的外观倒挺富丽堂皇，红泥刷墙，玳瑁饰窗，走进门里还能闻到一股优雅的香气。狄景辉皱起了鼻子，抬头一嗅，原来是高架在屋顶中央的沉香木梁的味道，不觉在心里暗自冷笑，这个张易之还真是不怕奢靡。带进了上药局里头，满屋子豪华气派的药柜药橱，狄景辉倒不放在心上，相形之下，他当初在滨州的百草堂丝毫都不逊色，只是高高端坐于桌案后的两名奉御大

0: 人，却叫狄景辉看着有些诧异。早知道殿中省与内侍省毗邻而立，关系密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尚书局的主管居然就是两名太监。这二位公公显然早有准备，见狄景辉进来，便一起扬起光滑的下颚，轮流操着阉人特有的尖细嗓音向狄景辉发难，盘问他是否清楚给上药局供货的种种规矩。狄景辉起初还耐着性子认真地回答了几句，很快就发现这两个宦官分明是在蓄意刁难，他就渐渐按捺不住自心底涌起的鄙视和憎恨了。左手的关公公尚在喋喋不休：
1: 狄景辉，你可知道上药局的药材是奉上御用的，不仅须得包罗万象，搜尽天下所有奇珍，还要确保每样药材的品质和安全，因此你所供给的全部药材必须经过尚书局的查验方可入库，而对于已入库的药材分不同的种类，按月或者是按季复查，遇有霉变腐化的，你也要立即补上新鲜的。
0: 他的话音刚落，旁边的林公公一边拨弄着纤细的手指，一边阴阳怪气地补充：
1: 上药局对每种药材每年的进货量都有规定，因此如果其中的药材在期限内变质了，你不论补上多少回新药都是得不着钱的，明白吗？
0: 狄景辉只觉得一阵阵的犯恶心，怪道是小鬼难缠，就这么两个不男不女的家伙居然也敢公然摆出以权谋私的架势，就差直接伸手要钱了，真是又可恨又可笑。他灵机一动，便打算要捉弄捉弄此二人，正想着，那关公公居高临下，天女散花似的朝狄景辉的跟前接连抛下好几本册子，捏着嗓子道：
1: 喏，这里有上药局每年要求药商供货的清单，包括药材的名称、数量、品质和供货的时间，你拿去好好研习研习吧，再细细掂量掂量自己能不能揽得这个活，如若不行就趁早请辞，免得过不了几日就出错获罪，白白辜负了圣上的恩典。
0: 一句死烟货眼看着都到了嘴边，又被狄景辉生生地咽了下去。他弯腰捡起地上散落的布册，匆匆浏览了一遍，心里有了底，便立即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口里念念有词：
2: 哈哈哈，我还当皇家的用药有多稀罕呢，弄了半天不过都是些寻常货色，真真枉负了这殿中省上药局的体面了。
0: 关林二位公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得很难看。那林公公尖声嚷起来：
1: 呸，你个狄景辉，好大的胆子，就你这么个无名小药商，才刚刚获释的流放犯，居然敢在此殿中省上药局里大言不惭，忒不自量力，莫非是活腻味了？
0: 狄景辉赶紧点头哈腰的赔不是：
3: 不敢不敢，小的不敢，公公且息怒，小的性子直，口无遮拦，有说错的地方还请二位大人多担待。
0: 他又揉了揉眼睛，做事重新翻看那几本簿册，继续嘟嘟囔囔：
2: 可是小的斗胆说句实在话，上药局要求的药材真的很一般呐。小的过去经营的药材比这里头记载的最上品的药材都要好不少呢。
0: 关公公圆睁双目：
1: 狄景辉，你可仔细看好了再说。
0: 历来给上药局供货的药商初来乍到之时，哪一个不被他们这招下马威吓得屁滚尿流？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3: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2: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3: 对。
2: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3: 对，
2: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3: 太香了，这个
2: 就是老味道，
3: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3: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2: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3: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2: 完全没有，
3: 对
2: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3: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2: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3: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2: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3: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2: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3: 对。
2: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3: 再
2: 送3盒，
3: 再送3监，
2: 再送3监，
3: 就是买9盒送9盒，
2: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只需要199元，
3: 199元，
2: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

0: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呀、
1: 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的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22集。狄景辉来到了皇宫中的上药局，两个太监在故意地刁难他，给他拿了几本簿册让狄景辉看。这几本簿册里的药物名目涵盖了天南海北的各种珍奇，就足够让药商望而生畏，更别说今后在入库、验货等环节上的克扣和刁难。否则那帮奸商们又怎么肯乖乖地送上孝敬的钱财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上药局是个风险的差事，从皇帝到贵戚，一旦有疾病到病除还则罢了，万一一病不起，病入膏肓，甚至呜呼哀哉，从太医院到上药局跟着倒霉当替死鬼的数不胜数。平日里不想办法多捞些好处，也对不起自己呀。然而今天这个狄景辉有点出乎二位公公的意料，也不知道他是太精明还是太愚蠢，一番话下来居然毫无惧色，脸上堆着似笑非笑满不在乎的神情，一边舔着手指翻看着药册，一边又开始大放厥词。公公啊，想必您一定知道神农本草把药材分成三品，上品药轻身延年，如人参、麝香、灵芝；中品药滋补抗病，如雌黄、生姜、鹿茸；下品药以毒攻毒，如千丹、千粉。行了行了，林公公断然喝道，狄景辉，我们还用不着你来教这些，怎么着，药册里三品药材的名录都有，你有什么问题吗？狄景辉摆了摆手，没问题啊，这些都是常见之物，算不得什么。只不过小的认为，上药局既然是给皇家供奉药材，总要有一些出奇制胜的地方，才能讨得圣上欢心呐。狄景辉斜瞄两个太监阴晴不定的脸色，知道自己的话让他们开始动心了， 不由

0: 在心中咬着牙冷笑，哼，该死的阉党，今天我就好好的玩你们一把。比如说人参吧，狄景辉继续侃侃而谈，这册子里说了，必须是高丽、新罗和百济产的，字是没错。人参，本就是以这三个地所产为最佳，可问题是三地所产的人参中最上品的，都是由他们的使臣来进贡的时候献上，药商能搜罗到的只能次之。所以啊，我也发现了，这册子中虽对人参的品质做了规定，但是也未提诸如状如人形、有手足、长齿鱼、这样极品人参的标准。关公公耻笑道：“
1: 废话，我们这么写了，你能弄得到吗？假如不好弄，又说我们上药局故意为难你们这些工商。”哼，
0: 狄景辉不慌不忙地应道：“回公公，人参我是弄不着那么好的，可是类似功效的药材不止人参呢、据某拙见，大食的曼德拉草和天竺的仙毛，哦，也叫婆罗门参，可补五脏六腑，主五劳七伤，在还复元气上头一点儿不次于高丽、新罗和百济的极品人参。这些小的还是有本事搞来的，请二位公公试想，如果上药局能给皇家奉上如此珍稀宝贵的药材，在圣上那里岂不是很讨巧、很风光的美事？”关宁二位互相直递眼神，还是林公公笑着兰花指戳向狄景辉的鼻子：“
1: 呸，你少在此皇家禁地狂言乱语，曼德拉草和仙毛我们都听说过，可那是西域的奇珍，连宫中都是只闻其名从未一见的东西，你又有什么本事弄到手？”
0: 狄景辉把两手一摊：“这谋不是刚从那里流放回来吗？虽然吃了点苦头，可是也长了些难得的见识，见识了不少大食和天竺的要饭，如果不是狄某人当时落魄身无分文，早就把这些宝贝带来献给公公们了。”关公公率先反应过来，劈头便斥：“
1: 说了半天你也压根儿没有什么曼德拉草和仙毛啊，无凭无据，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
0: 狄景辉耸耸肩：“不相信就算了。”林公公道：“
1: 你要是能拿出东西来我们就信。”
0: 好，狄景辉紧接着道：“不过我有话在先，弄来了算我有功，弄不来也不算我为过，如何？”“
1: 可以。”
0: 见两个太监已经被自己牵着鼻子走，狄景辉收拾起布册，又不失时机地凑到二人跟前，压低声音道：“
2: 今日狄某来得匆忙，没带什么礼物孝敬二位，不过我这里有个延年益寿的好方子，倒是可以说与公公们听。我知道此类方子都要经过上药局试用后才能奉上，所以二位公公或可率先一试，真的很灵验的。”
0: 大约刻把钟后，狄景辉揣着几本布册姗姗而去。关林二位公公望着他的背影尚在发愣，从异地的绛紫色垂帘后慢慢踱出一个瘦小的身影，两个太监一见此人，就立即从桌案后蹦起身来，抢步上前行礼：“
1: 段公公。”
0: 那几是段沧海的身材矮小枯干，一张脸倒是水皮光滑。“
1: 罢了。”
0: 他随意地挥了挥手：“
1: 怎么样，这狄景辉还是个人物吧？啊，是是，不太好对付。”
0: 关林二人有些尴尬，林公公大着胆子道：“
1: 不过还算是懂事，献了个延年益寿的秘方。”
0: 说着他双手捧上刚才由狄景辉口授二人笔录的所谓秘方。段沧海皱起眉头细细阅读秘方，突然脸色骤变，随

0: 鸡又仰天大笑，直笑得眼角蹦出了泪花。关灵二人摸不着头脑，只好跟着嘿嘿的傻笑。好不容易段沧海止住了笑，摇着头叹息道：
1: 你们让这家伙给耍了，耍了，这秘方有问题。
0: 段沧海沉下脸，咬牙切齿的道：
1: 哼，你们仔细看这方子，什么以硫磺四味攻击，未满百日后杀之食其肉，攻击还必须单独喂养，这是什么？这分明是春药，让宦官试春药。这狄景辉可真够毒的了。
2: 什么？
0: 关灵二人恍然大悟，顿时也是气得七窍生烟，跺着脚尖叫起来：
2: 段公公，他竟敢如此欺辱我等，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1: 行了。
0: 段沧海从牙缝里吸气，低声道：
1: 其实他也没错，你们把这方子献给张少卿，还真能讨个好，不过自己就别试了。
0: 关灵二人兀自气得脸孔煞白，
2: 可是段公公难道就白白放过这厮？
0: 段沧海沉吟着道：
1: 狄景辉献方本来没有错，你们就哑巴吃黄连吧。哼，看来这厮名不虚传，果真是胆大包天之徒，不过他倒也有些风趣，而且头脑活络敏捷。
0: 他抬起头来吩咐关灵二人：
1: 此事今后不必再提，你们替我送份请柬给狄景辉，三天之后我要在这里宴请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又一连消失了好几天的沈怀，这天傍晚再次出现在沈君的小院中。这回他没有带来牵牛卫，而是意气风发、情绪高涨的独自来到沈君的面前，让沈君一时有些彷徨。自从陇右道回来之后，沈怀的表现就始终起伏不定，每每出人意料，令他要费尽心力的去适应。到了今天，即使他再能够忍耐，愿意为沈怀付出一切，也感觉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今沈怀难得回来吃一次晚饭，沈君还是振作起精神为他下厨准备饭菜。他的心中一喜一忧，还有一份自那个深夜以来越变越深的恐惧，让他老是走神。沈怀却莫名的兴奋着，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一个劲儿地埋怨沈君手脚太慢，这下沈君更是慌张无措。等好不容易摆上一桌子酒菜，还未举筷，他已经毫无胃口，精疲力尽了。沈怀就好像没有看到沈君灰白的脸色和哀怨的神情，也许是看到了也装作没看到吧。今夜他有太重要的事情要谈，关系到他个人的前途命运、生死存亡，已无暇顾及其他了。他抄起酒斗斟满了两杯，高高的举到眼前，满面春风的道：阿君，你我二人许久都没有好好在一起吃顿饭了，来来来，今天咱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沈君勉强地喝了一口酒，凝视着烛火跳动后沈怀的脸，他的眼前有些模糊。
2: 哥，你这段时间老不在家，我也好些天不吃晚饭了。
0: 沈怀一愣，拼命咽下一口唾沫，强笑道：
4: 是我太忙了，对不住啊。阿君，来，这杯酒就算我给你赔不是。
0: 说着仰脖干杯， 沈军也举起

0: 酒杯一饮而尽，苍白的脸上随即泛起浅浅的红晕。搁下酒杯，他对着沈怀凄然一笑，这平日少见的动人姿色让沈怀的心也不觉一荡，随之便有一只手狠狠地揪在心间，直痛得他倒抽了一口凉气。沈怀咬紧牙关，不能再拖了，再拖恐怕自己也会失去勇气，无毒不丈夫，还是速战速决吧。他清了清嗓子，故作姿态的道：阿君呐，我今天这么高兴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咱们家有双喜临门。
1: 双喜临门？
0: 是啊。沈怀抬高了声音，而且还是你我二人，一人一件喜事。阿君，你想先知道哪一件？沈君抬起迷茫的双眸，
1: 我也有喜事。
0: 湿润的目光轻轻地拂过沈怀红彤彤的面颊，随即又低垂了眼脸。
1: 哥，还是先说你的吧。
0: 果然不出所料，沈怀心中暗叹，但这最后的挣扎也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他终于下定决心，用得意而略显轻浮的语气道：
1: 阿君，我交上桃花运了。
0: 沈君全身一颤，沈怀视而不见，在心中演习了很多遍的话语终于如野马脱缰而出。
1: 沈君，你一定还记得那位周静媛小姐吧，就是狄大人请我们一起逛花钞节那次见的小姐。
0: 阿君，其实那回你也看出来了，这周小姐对我十分有意，只是我顾及她的贵媛身份，总觉得这种千金大小姐不好相处，就没有太理睬。原以为她受了冷落，定然很快就会打消主意，可是谁知这周小姐还别有一番痴情，竟然对我念念不忘。前些天周大人出了意外，死在皇家的赛跑大会上，狄大人让我去周家代为安慰，结果这静媛小姐悲痛之下竟把我当作最亲近的人，那份哀楚的真情着实让人不忍拒绝。我于是就去周府多走动了几次，帮着静媛小姐疏散悲痛，也给她出出主意帮些忙。这么一来二去的，我自己也未曾料想，心里渐渐的放不下她了。 他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居然还带上一点腼腆之韵，然而此刻在沈君听来却无异于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劈得他肝胆俱裂，已不知身在何处。沈怀还在说着，
1: 那周大人死后，这静媛小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真惹人怜爱。我在周府的时候，他对我的几次表白一番痴情也实在让我感动，我左思右想几番犹豫之后，还是决定要向他求亲。
0: 啪嗒，沈君手边的酒杯被他碰落到地上，砸得粉碎，他却浑然不觉，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沈怀，嘴唇哆哆嗦嗦说不出半个字。沈怀反而冲他一笑，亲亲热热地吐出更无情的言辞：
1: 你看我这些天如此忙碌，其实就是在操办相关的事情。嗨，家里没有长辈亲戚，什么事都亲力亲为，也真让我犯愁。好在狄大人对此事倒很赞成，还为我做主行了下达纳采问名和纳吉的礼节，这桩婚事总算是定了下来。
0: 当然周小姐新晋丧父，不能即行婚仪，还需拖上些时日再择良辰。他看了看沈君纸一般雪白的脸，意犹未尽地加上了一句：
1: 静媛不是拘泥于俗礼的女子，她已对我表示从此要常来常往，不仅我要时常去周府家陪他，他也愿意来我家里走动走动。
0: 他说完了，

0: 倒平静下来。人生本来无奈，他也不过百般挣扎，唯求脱困。阿俊，你今天恨我也罢，怨我也罢，总之你我缘分已尽，难以再续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种下苦果的是那九泉之下的人，却要我们尝遍其中的辛酸。我受够了，我只想过自己的人生，不再为任何人承担莫名的重负。阿君，今日我也给你一个出路，只要你能打开心结，跨出一步，便是海阔天空。沈怀耐心地等了很久，呆若木鸡的沈君才仿佛悠悠醒转，他低声地说：周小姐要来这里，那我哥哥，你要我去哪儿？虽然准备好了应对各种局面，沈怀仍然被他的逆来顺受深深的刺痛。或许他哭他闹都会让自己好受许多，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无余地伤感彷徨。沈怀屏住呼吸，静候胸中滚滚的浊浪平息下来，终于他长吁了一口气，开始了又一段准备好的谈话。阿君，你还真聪明，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去处。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二桩喜事，你的喜事。他故意停了停，沈君毫无动静，煞白的脸上一双瞪大的眼睛空洞的望向前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沈怀决定一鼓作气了，他的声音轻松而热烈，仿佛充溢着真切的喜悦。李锦辉得到了赦免，几天前回洛阳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你的老熟人梅迎春写来的。他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来，在沈君面前晃了晃，就搁到桌上，继续道：这信里写的是一件私事，关于你的私事。阿君呢，我早就说过，梅迎春这家伙在金城关游荡了良久，一定没安好心，果然让我说中了。他在信里说，他自离开洛阳去到西域，心中一直对你难以忘怀，日思夜想。这次龙游战事使他能有机会夺回突骑师的权柄，他对将来充满信心，认定自己不日将登上汗位，因此才鼓起勇气来信向你求爱。不知沈君小姐是否有意远去西域当未来突骑师的韩妃呢？阿君，你听见了吗？沈君慢慢地扫了书信一眼，目光落回到沈怀的脸上时，竟然出奇的镇静安详。
1: 哥，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梅先生他真是好心。
0: 沈怀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凌厉的口舌刹那消失殆尽，只能凄凄哀哀地道：阿君，我也觉得这梅迎春对你一片赤诚，端的是难能可贵。况且西域那边其实也蛮不错的，我这回亲自去看过，别有一番风光，你会喜欢那里的。说到最后几个字，他也觉得无地自容，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沈君浅浅地笑了，他伸出手轻柔地抚摸沈怀的手背，像是在做最后的努力，又像是要再次验证自己的命运。他低声问：
1: 哥哥，你真的要离开我吗？西域很远，阿君去了，只怕今生今世就再也回不来了。
0: 阿君，沈怀颤声轻唤，冲动地握紧了沈君的纤纤玉手，这双手至今仍略显粗糙，无法和周静元那千金小姐的雪肤冰肌相比，但是却是他最熟悉的阿君的手。从他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起，他就与他携手共对人生的苦与乐，不知不觉中他早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肉。直到这一刻，沈怀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难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5: 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社交。今天分享的是，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比起被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独处时，我找到了最舒服的节奏。慢热不是缺陷，是选择沉默，不是冷漠，是自在一个人时，灵魂才能自由呼吸。我不是不会社交，只是厌倦了逢场作戏的虚假，看透了强颜欢笑的疲惫。不用假装热闹，不必强求共鸣，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国王。世界越来越美了，我独自一人却很自在。我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愿我们都能随心而活，自在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

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昨天呢，咱们有一位沈阳的老大姐跟我讲，说孩子去年得脑血栓了，到今年呢刚好是50岁出点头，听我讲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参柏这药，也知道鹿胎饮片这药，但是呢从来就没用过，所以啊想问问孩子这情况用上能行不。我说这孩子50岁出头，那你们老两口多大年纪了？老大姐说我已经80了啊，老头今年82了。我说那现在就你们老两口伺候着啊？老大姐说那你不帮忙咋整啊？儿媳妇人还上班啊，不能说工作不干了成天伺候你啊，而且还有个孩子念高3呢，一天补课接孩子，哎呦也是很忙的。我说哎呦，那这个阶段孩子是最重要的时候。老大姐说可不是咋的，自打他爸有病啊，这孩子情绪就很低落呀，因为补课一节课都好几百呢，有的时候啊一天就得几千块钱，所以这孩子就跟他妈商量说不想补课了，说省下的钱呢说给爸爸买药吃吧。这孩子他妈，你包括我啊，都跟这孩子说，说你爸那事儿啊不用你操心，你呀、好好的学习，对不，把这学习成绩给他搞上去，那就比啥都强了。哎呦，其实啊你看这我们呢对孩子学习这块呢也帮不上啥忙啊，只能说是有钱的时候给出点钱，所以你咋说呀，对吧，你只能跟孩子说有我们呢，哎，不行的话呢爷爷奶奶把那房子卖了，你现在学习是最关键的时候，对不，为啥让你去补课呀，为啥花这钱呢，不就是想让你的学习成绩能提升上来吗。孩子也大了也懂事了，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孩子 什么情况啊？生活能自理不？这老大姐说，不行，走不了啊。我们老两口一边一个搀扶着，就这样的话呢，勉强能往前走个五六米的路啊。那身上不听使唤呐，那两条腿一点劲儿没有。我又问，我说那吃饭咋样啊？吃饭能行不？告诉我吃饭还行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呛啊。我说那是脑袋里边啊还是有血栓。另外一个血压咋样，高不啊？说平时血压高啊，以前不吃降压药，现在知道吃了，知道吃这也晚了，但是你没办法呀。我说那你们也别着急了，好在呢这孩子还年轻，这不刚50岁出头吗，他也容易好，只要用对了药，用对了方法啊，说好起来也快。我说你看咱们有不少这样的呢，你像孙柏树新颗粒和鹿胎这药啊，都适合你儿子用，一个是专门给化瘀的，一个是专门强肾补精血，治疗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的。我说那么的吧，找个机会我把我病人的电话给你，完事呢你们也可以交流交流，对吧？你光听我说没有用，你听听人家用过的人是怎么说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我这讲课的，我说去年呢我经常提一个小孩，说是小孩吧也不小啊，那孩子呢40来岁啊，40岁出头吧，叫小帅。因为那孩子呢比我儿子岁数还小，所以说呢我就习惯性的叫小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跟他父亲还沟通过呢啊，通过电话。你看你儿子是50岁出点头脑血栓，大姐说是啊，在49岁的时候啊。我说49，小帅那孩子呢是40，你儿子去年得脑血栓，小帅那孩子呢也是去年1月份，就马上小年儿了，这是小年儿的前一天吧，突然得的这脑血栓啊。他父亲跟我沟通过啊，通过电话啊，说我们老两口啊都是晚上5点钟才知道的。哎呀，当时老两口就懵了，说这孩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个病呢，还脑血栓。当时那孩子他妈都站不住了，说就这年呢我全家呀都没有一天不合计这事的，就天天往医院跑。那一天的滴流从早上打到晚上啊，半夜还有呢。你等出院的时候啊，走路还得两个人搀扶着呢。也问着大夫了，大夫说回去啊滴流就不能再打了。我说那这病好没呀、啊、大夫说你这病啊你只能是回去之后慢慢恢复，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做做康复啊。上哪康复呢？就专门有那个康复中心啊，你自己联系联系吧。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就这个时候啊，幸亏啊老两口啊经常听我讲课啊，所以就给我来电话了。给我来电话一说这情况，说那吃点孙柏树新颗粒的药吧，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好。你看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孙柏树新颗粒，到现在能自己走路了，说话也行了，吃饭呢上厕所啊自己都能做了。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复查，排的核磁，大夫说这脑袋可以啊，这脑血管没问题，一点淤堵也没有。从片子上看呢就是啥问题没有，跟咱正常孩子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孩子自身始终他这个右眼睛啊就是完全是睁不开的，始终是属于那种半睁半闭状态啊。说话虽然行，但就是慢啊，说话呀就像那慢性子似的啊，走路也慢。说讲话也咨询了很多的专家教授，都说这病就这样，你就得慢慢恢复神经啊，当时受损了得慢慢恢复。说这病啊你急不来，不能着急。那讲话呢你说不着急那是假的。

对不对？谁不着急？谁有病？谁不想早点好啊？这不嘛，那奖金就不给开了，工资就按70%开，因为你有病，你上不了班了。讲话了，这还算是好单位呢。你搞以前不行的单位，甚至现在有很多单位都裁员，对吧？你就健康人都想给你裁下去呢，更何况你都有病了，你都不来上班了，啊，我还给你开工资，我直接就给你裁下了。所以呢，人家单位领导挺好，不但说没裁下去，还给按照70%去开工资，因为你有病了上不了班。讲话了，你时间长了可不行啊，所以呢，这父母也着急，孩子也着急。说你看杨主任呐，你这也见多识广，这有没有修复神经快一点的药？你管多钱，孩子还小，是不是？总这样不行啊！啊，哪怕咱说你卖房子砸锅卖铁啊，我也得让孩子用上，得让他恢复正常啊。你现在溶栓药也打了。抗凝药也天天吃着，啊，这脑 CT 呀、脑核磁啊，这都做了，啥啥都正常，讲话了就没有一点那种堵的地方，啊，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你说那还能做啥呀？这小帅的爸爸就说，孩子这右眼呐，就是不能完全睁开，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你看我这也溶栓了，我这也抗凝了。有的讲话嘞，我那支架都下了，我怎么还有后遗症呢？我说老大姐呀，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其实这就相当于啥呢？这就相当于平时我跟大伙举那例子，往树上钉了颗钉子，啊，现在呢不需要这钉子了，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了，是钉子拔下来了，但是那个钉子眼儿是不是还在呀？是不是那个树上有个钉子眼儿，它就不完整了？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把那个钉子眼儿给它修补修补啊？这病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脑供血不足也好，你这个长时间的缺血供血不足，为啥大夫讲究抢救时间呢？因为你时间长了。你脑神经啊，脑组织啊，它就萎缩坏死的面积大了，那么你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厉害。为啥有的人能恢复过来，而有的人就偏瘫了，半身不遂呀、啊，而且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卧床呢？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脑神经、脑组织，他的损伤程度，他的萎缩坏死的面积大小不一样，有严重的，有轻的。啊，所以后遗症呢，表现出来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病人，脑血栓之后，脑供血呀，他就上不去了，所以他这个脑部的神经组织就开始怎么的，迅速的萎缩坏死。你这个堵得越严重，啊，就是脑梗，你梗得越严重，你这脑神经、脑组织萎缩坏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那带来的后遗症呢，也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你溶栓也好，你抗凝也好，你支架也好，啊，你这道你给通开了，的确，它并不继续发展了。但是，之前的，啊，由于脑梗啊、心梗啊，或者由于淤堵所带来的那部分脑神经、脑组织的损伤，是不是还在呀？给脑部神经组织带来的萎缩坏死，是不是还在？你是不是得管呢？你是不是得修补啊？冠心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之前你有冠心病，有心绞痛、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有淤堵，所以造成了心脏的供血不足。长时间的心脏供血不足导致心肌受损，长时间的心肌受损开始出现什么？心肌的萎缩坏死。所以为啥冠心病人心律不稳呢？为啥心律不齐呀、啊？为啥甚至有的房颤早搏啊？不就在这儿吗？为啥有的冠心病人总感觉到心里没劲儿啊？总感觉到身上没劲儿啊？尤其上楼或者拎点东西，手上没有劲儿，因为你长时间的淤堵已经造成心脏损伤了，已经造成心肌萎缩坏死了。
说白了已经造成什么心衰了。所以你在花鱼肚的同时，你现在用上森柏舒心颗粒的同时，虽然说心脏憋闷疼痛明显见好了，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也通畅了，但是啊，你说我想把心衰的问题解决好，心肌萎缩坏死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你不能说钉子我从树上拔下来就完事了，那这个钉子眼儿你是不是得给它修复修复，给它修补修补啊。所以你心脏病人你还得怎么的补脑髓，你脑血栓病人你还得修补脑神经啊，进一步去改善它的后遗症，甚至你像糖尿病病人你还得怎么的修补你的胰岛，得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这样才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你用上这个鹿胎饮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鹿胎饮片呢，它能补精血啊，能够生髓，生你的脑髓，所以能修补你损伤的心肌啊，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受损的关节。所以这药能给你带来什么？心脏病人带来的是强心补肾，脑血栓病人带来的是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糖尿病人带来的是什么？滋阴补肾，能使你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了降糖药的摄入。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病人，给你带来的是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我说我可以把沈阳的那个病友，就刚才我说小帅那孩子电话给你，这俩孩子这个病情啊可以说非常相似，有共同的地方，我说你们之间呢都作为病友可以相互交流交流。他是去年用上的森柏舒心颗粒，今年他又把鹿胎这药给一起用上了。以前那个左眼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总睁不开嘛，这现在森柏和鹿胎俩药一起用，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半月不到俩月呀，现在那个左眼睛就能完全睁开了，走路啊说话啊就全行了。我说你们之间呢作为病友相互之间可以沟通沟通，对不对？哎，互相鼓励鼓励，互相学习学习。那么你像今天是6月11号啊，我准备啊过完端午节就给大家开展那个森柏最后一次的原价活动。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这个梅花鹿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啊？可能有些兄弟姊妹啊还不太知道咋回事。为啥我这么着急啊，讲话呢忙三火似的着急忙慌的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鹿胎饮片的免费试用活动呢？第一，森柏这药将在7月1号以后执行新价格，就是涨价了，一盒药在原药的基础上上涨100块钱。你看之前这一盒药不是550块钱吗？7月1号以后加100块钱就变成多少了？650块钱了，板上钉钉了。去年就要涨，因为这件事森柏药厂的小辉就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怎么的呢？现在药厂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还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呢？所以厂子想维持下去，森柏这药啊就必须得涨价。550块钱一盒太低了，因为森柏里边最重要的这味药材就是龙骨，这个价格呢就涨了很多。因为之前550块钱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的，一分钱都没加。所以小辉说不是万不得已啊，不是说举步维艰了，我真的不会来找你。所以你看森柏这药的价格就给你这个价格，能不能说咱们跟医院呢给它统一起来持平喽，都是749，这样呢医院也不会有啥意见了啊。要不你说一个药两个价啊，你说我这也难做。
这医院总是找我，我就跟小辉说，我说你看，在你这儿来看，涨上来的这钱呢，这等于说跟医院的价格持平了，甚至说恢复原价啊，因为正常它是749一盒嘛，但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们这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些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怎么说呢，原来是不是550块钱买的，对，现在我要买的话得花多少钱，得749，这是不是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那我为啥多花这200块钱呢？因为你价格提升来了，这不就是涨价吗？对不对？可能你认为这200块钱呢没什么，干不了啥，但是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上，在我们一个普通家庭，这200块钱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它有多大作用吗？讲话呢，一个月的鸡蛋钱、菜钱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钱出来了，甚至有的干脆都用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啊，我知道你这块也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啊，你一下子就涨200块钱，你一盒药，你哪怕说我先涨50呢，对不对？老百姓他得有个过程啊，你这一下涨上去了，我们接受不了。那我讲话，你涨上去之后，这药就太贵了，那肯定不行。说是跟医院划齐了，对吧？实际上这价格就是涨上去了，涨200块钱。你不行啊，就按我说的，先涨50，咱们年底再涨。你再一个说涨就涨，那也不行啊，对不对？你得给我们点喘息的时间呢。人家小辉就说了啊，啥涨50啊，最少也得涨100，对不对？最少最少也得涨100。我一听，我其实也不高兴啊，我说就按你说的涨100，那你也不能说我今天说明天就涨啊，对不对啊？我通知你一声涨100块钱，明天就涨，那不行。就按你说涨100块钱，那是不是也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呢？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啊。我说你就划齐了，7月1号以后，这个森柏树荫颗粒啊正式涨价，涨100块钱先，从之前的550涨到650，这样呢它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老百姓也能接受。所以7月1号以后，咱们就按照650一盒去执行，现在这段时间它依然是550块钱一盒。完了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既然7月1号以后森柏这药的价格就上调了，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什么机会呢？给我们呐所有的老伙伴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树荫颗粒的活动，最后一次原价的医疗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有用过这药的再用一用，你包括说家里边药不够的不多的，赶上这机会了，适当的呢再储备点，对不对？因为化瘀啊，这不是说3天5天就能完成的。讲话了，身上这老病慢病啊，这都是打瘀这儿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工程啊，是一个慢工程。所以适当的备点药还是可以的。我说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那机会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我们的事儿了。但是你不给机会，那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小辉瞅着我，一个劲儿的叹气，最后。这小辉也的确是没招了啊，一个劲儿叹气，一个劲儿摇头啊，最后不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吗？所以这件事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大伙。同时咱们以后鹿胎的药呢也彻底没有了，这就是我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你看之前呢，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说鹿胎的药免费试用，当时啊没理会啊，有的说当时啊没赶上，所以现在呢听人家说鹿胎这药效果挺好的，吃上可见效了，有的呢也着急了。讲话了，谁不想身体好啊？大林老师，你看你能不能跟你们的院领导那负责的好好说一说，是不是你再给我们争取点啊？我们没用过这药，是不是我们也用一用试一试？有的说可能啊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呢体现的没那么明显，
所以呢也想再体验体验。正好前几天啊，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我是特意找的我们院长，因为他也出诊，我就合计着当面啊好好的谢谢人家。因为在鹿胎的药上人家始终没少帮咱们，对不对？你无论是免费试用啊，你还是那场医疗活动，鹿胎制药虽然是医院的，但是始终他没收一分钱，对不对？咱没说这鹿胎多少钱，完了之后呢收钱没有。所以你看老话讲了，滴水之恩呐，要当涌泉相报，何况咱们也没怎么谢谢人家。所以你无论说从鹿胎的这个免费试用层面，还是说咱们那场医疗活动，咱们都欠着人家情呢。我合计我多少给买点东西，但是我一想又害怕对人家不好，对不对？所以前几天我医院出诊的时候，正好那天院长不也出诊吗？那天院长啊，他那嗓子有点嘶哑，我就现在合计那肯定他也是着急上火了啊，这事挺大，但是人家一直没跟我表达出来。我说我想请您呐吃个饭啊，院长说这不年不节的吃什么饭呢？心意我领了，跟我说我这啊也要休息一段时间了。我说那好好的，那怎么还想休息了呢？其实我这时候我就隐约的有预感，我说是不是之前那档子事影响到你了？院长啊，看他那脸色挺不好看的，但人没说话。另外我说我还想问问你呢。啊，我说我有不少的病友没赶上鹿胎这药就没用过，很多人还惦记呢，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还能免费体验体验。院长叹了口气说，老杨啊，我本来我不想说了，但是你一说到这儿呢，我就跟你说吧，我也不瞒你了，我为啥休息啊，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怎么的呢？有人写了举报信，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胎这药私下就给卖了，派审计来查账，查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财务对不上。我一听，我说这些药不都给我们这边免费试用了吗？不都作为这场医疗活动送出去了吗？这都能对上啊，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不行我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去，我跟你上面那领导管事的来调查的，我跟他把这话说清楚了。院长说，老杨啊，上面这都已经查一遍了啊，如果说我要以权谋私，我那银行账号啊，或者我那家属那个银行账号上面都会有那个资金的转入啊，现在人家调查完了没有任何资金转入。院长说呀，这就是有人拿这事整我呢，就没有这件事啊，我估计也会有其他事。我说院长啊，你说这平白无故的给你添麻烦了，这没几年就退休了，还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这挺对不住你的啊。院长说，你看你说啥呢，我不说了吗，就没这档事儿，可能也会有别的事儿，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说了啊，以后鹿胎就要没了。院长说，老杨啊，我现在啊在医院多少还有点权利，虽然说调查，但是人家也没撤我的职，对不对？也没发现我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人举报，人家来调查，你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我还有点权利。完了呢，咱们鹿胎饮片这药啊，体验装还有点，我先留着呢，以后啊也指不定会有啥事，我直接一起就送给你得了啊。另外我跟你说清楚，这药以后没有了，不管是谁再想用就得花钱买了。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这些能够买到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啊，我都给你。完，你那些个病友，你那些你的什么兄弟姊妹啊，是吧？有需要的，你让他们单独去买吧，单独直接去买。我一听，我说那太贵了，单独购买那得很多人买不起。你像之前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对吧？你要说单独买这一盒鹿胎饮片，那得接近1000块钱呢，那太贵了。
啊，院长说那我也没办法啊，

0: 自己去买。另外，院长说：“老杨啊，我就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你看，这说到这儿啊，我这心里边还有点伤感，还有点感动。这院长走后啊，我这脑袋嗡嗡的。你说，深柏树荆颗粒这药要涨价了，鹿胎这药呢，还要没有了。讲话，瘸子闹眼睛没治了。”这一重打击还不够，这给我双重打击，还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就不行了，说话就疼，就一股火。但是你静下心来，你想一想，你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对不对？就像有些人是，哎呀。哎呀，唉声叹气的，没用，解决不了问题。遇到啥事啊，那咱就去解决啥问题，一步一步往前走，是不是？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7月1号以后涨价的事儿，咱也别考虑鹿胎这药以后没有的事儿，因为本身它不是说从市场上没有了，是免费的没有了。你说我再想吃免费的没有了，你自己花钱还是能买到的。那你说这事你考虑有啥用啊？所以咱们现在就考虑眼下，眼下是啥事啊？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那也是咱大伙最后一次能够免费领取到不用花钱的鹿胎饮片了。今天6月11号了，那就是最后一天了，免费活动领取鹿胎饮片的最后一天，因为一共就3天。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所以你要再不参与的话，那这药真就没了。今天这都11号了，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咱们还是按照之前的约定，每个人给你一小盒鹿胎饮片。啊，放心吧，不收大伙一分钱，咱们说免费送就是免费送，一分钱不收。你把那电话呀、地址啊，你说清楚、说明白就行，就邮寄的钱都给你出了，直接给你邮寄到家。等快到你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问你是给你送到家呀，还是说给你放哪儿？你要是不爱动换，你说我不愿意下楼，我不愿意去取了，好，你就跟那个快递员说一声，他给你送上楼，给你送到手里。因为咱们这个邮寄的费用就包括了。直接送到你手里的这钱，所以没参与的你抓紧时间参与，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最后一次免费体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机会，别错过了，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啊留清楚了，说明白了，能联系上你，完事就开始给你邮寄，邮寄的钱你都不用出。直接呀，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是给你送到手里呀，还是给你放到哪儿啊？对不对？讲话了，不行，我最近这两天呢，我没劲儿，我不愿意动换，我不愿意下楼了。那行，给你送上来，因为咱们花这钱了，邮寄的费用，它已经包含着给你送到手里的这钱了，而且呢，你自己不用花一分钱，这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鹿胎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我希望大家别错过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你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呀，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 腰腿强，

0: 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我们有一位老患者啊，我俩交流，他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我吃的太好了，我一瞅这药我就知道这是好药，我一看这药包装我就知道这药不一般，现在不光是我吃，有的时候我还给我孙子吃呢。”我说：“你孙子怎么的了？”他说：“我孙子上学总有病。”我说：“那孩子多大呀？”告诉我8岁了。我说：“孩子身体啥情况呢？总有病啊。”啊，说一整就发烧，那、一查呀就病毒感染。这不前几天又病毒感染了吗？我说：“是在学校感染的吧？”学校孩子多，容易交叉感染的。说是，但是关键是啥呀？就俺这孩子体质弱，上学几乎是每个月就一病，啊，只要是班级里边啊有一个有病的，那么他都会跟着有病。总是发烧，总是有病，这孩子免疫力太低了，讲话有点风吹草动就来病，一整就发烧了。你查病源一抽血，不是病毒啊就是感染。我说：“你是奶奶呀还是姥姥？”他说：“我是奶奶。”我说：“我给你讲两件事。第一，鹿胎这药啊你最好别给孩子吃啊，这不是孩子的药啊，你上来你就给他吃这么好的药，那以后别的药就没法用了。你再一个，这不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这是补精血治疗心脑疼的药，这是强心补肾的药，这是改善后遗症的药，这是修补胰岛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药。所以啊，这是给大人吃的药，这是给心脑疼患者吃的药啊。我说你可别乱给孩子吃，是不是？你看看他是哪方面原因，你去给他调整啊，你不能胡乱的给他吃药，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我说我问你件事，刚才说到孩子，这孩子是不是剖腹产呢？说是。我说那对了，你剖腹产的孩子啊他非自然生，明白没？什么叫非自然生啊？你正常，你像我们这岁数都明白啊，孩子自然生产10月怀胎，就是你得到月份，你得到日子，讲话了瓜熟蒂落，对吧？就像咱吃那个西瓜呀那个香瓜的，你得等到熟了你再去摘它就好吃，是不是？它还没熟呢啊，那老生瓜蛋的你摘下来它能好吃吗？那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得到月份到日子了，完了正常分娩，他经过了那个肠道的挤压，孩子的那个肺腔啊呼吸系统啊它会变得很强大，过去讲话了顺应天时。你剖腹产是咋回事呢？甚至有的呀特意选时间，说哪年哪月呀，什么生辰八字好啊啊，什么时间得对得上啊啊。我告诉你纯属扯淡，你不努力

对，啊，就一个生辰八字就行了，就别信那个，知道吧？你任何一个剖腹产的孩子，他都违背了天时。正常15号，你非得今天8号就让他出来，所以你违背天时了，违背了自然。完，你剖腹产，你直接从肚子当中就把孩子取出来了，他没有经过正常的分娩，他没有经过那个产道的挤压，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的肺功能也差，你先天不足，你何谈免疫啊？就这样的孩子，他整个呼吸系统都是脆弱的，呼吸系统脆弱，你想一想，那咱们整个的自然界当中哪哪都是细菌病毒，你说他能不得病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呼吸系统先天的免疫就不足，所以一等有病毒了感染了，一等有细菌感染了，呼吸系统特别脆弱，而且这样的孩子啊，以后啊心脑都不太好，为啥？就是违背了自然，直接从那肚子当中把它拿出来的，甚至讲话呢，那孩子都受到惊吓了，因为整个剖腹产它需要一个手术的过程，拿个刀搁那划来划去的，对不？你正常的这种生产呢，它是需要一个什么？这个母亲用力，腹部用力，完了之后呢，你加上这个接生大夫在旁边啊，这个鼓励加油啊，他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咱们有些人会发现说，剖腹产的孩子性格啊都特别敏感，甚至有的性格都非常偏激，就这样的孩子心脑不好。他说：“大林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让他呀有个好体质。”没有好身体不行，我说你信我的，孩子每天呢规律的这个去学习去生活，对吧？如果说学习太多了啊，晚上又点灯熬油的啊，那就让他少学点，就是能早睡能早起，适当的去锻炼身体，每天起来啊跑跑步啊跳跳绳啊，你这样孩子慢慢就硬实起来了。所以你看昨天我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啊，老祖宗那话说的对呀，人得顺应天时，到啥时候干啥事你不能违背自然。你像过去似的，尤其北方，你说大冬天的有啥菜呀？就是白菜、土豆、萝卜，要不就是酸菜，哪有现在这些细菜呀？所以你看，过去啊，那人身体反而挺好，你看现在。冬天用什么西红柿、韭菜、茄子、辣椒、芸豆、豇豆、蒜毫，全是细菜。说白了，全是大棚里的，全是反季节菜。所以你说现在为什么人那么多病啊？你净反季节，啥事你都反着来。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你不生病咋的？就像水果似的，净吃那反季节水果。你不生病？过去农村果树那长虫子都太正常了。你现在你看那果树，就像大家呀，有很多人他现在不在农村住，他不知道，那一棵果树一年下来，甚至有的得打了十几遍农药。所以为啥现在人生这病多呀？因为你吃这东西，它已经违背自然了，违背规律了。那什么叫啊顺应自然呢？什么叫不违背规律呢？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去干什么事儿，你不能拗着来，你不能逆着来，你就像装修似的，什么时候你看见说我大冬天家里装修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看见大冬天的家里边刮大白呀？啊，家里边换那个窗户啊，修那个房顶啊，没有，基本上都是4月份以后开始干，对不？你看装修哪有冬天干的？都是4月份以后，4、5月份开始，你包括那个修道挖沟，你看什么时候说冬天赶着修道挖沟呢？没有，大冬天的挖沟哪有啊？不都是4、5月份以后吗？啊，就3月份都没有修道挖沟的，知道为啥不？你像北方似的，你这个时候啊，讲话天寒地冻的，地还冻着呢，啊，所以你挖沟修道啊。根本干不了这活，硬干能不能？能干，对吧？有挖掘机，甚至有那个
要炸

他是不是就费力了？他是不是付出的就多了？就跟人似的，是一样的。所以你干啥呀？你得顺应自然，就像咱说生孩子似的，你得顺应自然啊，你不能说我想啥时候生啥时候生，非得是提前生啊，剖腹产呢，那孩子就先天不足，免疫力就不行。为啥？你违背自然规律了。就像修复这件事，什么时候修复最好啊？就是从4月份开始，尤其从现在，这是人最好的时候。人讲一个字，什么开？就像这窗户门打开了，大冬天的，你看谁家没事，那窗户门四敞大开的，没有吧？讲话屋里那点热乎劲儿都让你给放出去了，所以冬天呐，那窗户门呐都是关得严严的，甚至有的讲话了，都得给固定上。什么叫固定上？贴上。你像那窗户，贴窗户缝，钉着小棉被儿，完了再给你钉上一层塑料膜。黑龙江，我以前在家小前就这样啊，你没办法，它冷啊，它就怕漏风啊，所以冬天啊，那窗户啊都不打开，啥时候打开呀、啊？哎，就是天暖和了，讲话了，4月份以后啊，小燕子都来了啊，这个时候呢，赶紧的。把那窗户上的小棉被儿起下来，塑料布起下来，完了之后呢，哎，那个窗户给它打开，干啥呀？通通风。哎呦，这一通风啊，觉得这屋里边就不一样了，屋里还亮堂，完了一些味儿啊、气儿也都散出去了。其实人也是一样的，你像7月份的时候，为啥贴那个三伏贴呀、啊？因为人那个时候啊，毛孔全都是打开的，这个病灶露头了。所以你贴上三伏贴，讲究的是冬病夏治，这病根啊能给你拔出来，这叫啥？这叫借天时，这叫到啥时候干啥事儿。你像现在似的，为啥要修补啊？因为正好借这个天时，4、5月份开始，人也是处于一个开的状态，这个时候病灶露出头了，所以正好是修补最好的时候，就像装修房子似的，都是4月份开始。叮叮咣咣的，所以修复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要借天时，借这个时间，正好修补好你的心肌，修补好你的脑神经，修补好你的胰岛，修补好你的关节，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事半功倍，啊，是为了心脏病人借这个时间呢，更好的强心，是为了脑血栓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改善后遗症。是为了糖尿病人借这个时间，更好的使我们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一些摄入；是为了风湿病患者借这个时间呢，能更好的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中医管这个叫借天时，啊，老百姓管这个叫啥呀？叫到啥时候干啥事儿，对吧？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赶上鹿胎这药，这回适用。老百姓讲话了，踩到点上了，对吧？你没赶上，那也就错过了。讲话了，没那点子了，对不对呀？就像我们这次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似的，之前很多人一开始认为我是不是得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完了之后我才能免费的去用这个鹿胎饮片呢？所以有一部分人呢，他就没敢报名，为啥？觉得自己没用过。真百舒心颗粒，吃这鹿胎饮片这药没有用，所以很多人呐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其实我的出发点，我的本意很简单，我就是希望大家呀用一用，去看一看，不是说为了卖。这药这么贵，3000块钱一盒咋卖呀？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伙啊去用一用，去看一看，去体验体验。我不管你有钱没钱，以后用啊，还是现在用啊，还是怎么的，最起码你自己得知道啊，对吧？这东西对你好不好啊，有没有用啊？你就像这次啊，是最后一次鹿胎的免费试用，不为别的，就通过免费试用啊，你去感受感受，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你像咱们天津武清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张瑜，今年68，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是咱们的一位新听众朋友，没用过深百舒心颗粒这药，跟我讲冠心病都9年了，一疼上来就得趴着，干点活就容易犯病。
有的时候啊，洗两件衣服，这个心脏这儿疼的就开始受不了了。这一犯病啊，就啥也干不了了。有时候前胸后背一疼，抻到耳根子后都疼。有的时候啊，压的那个气儿都上不来，就经常拔气儿。走几步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那胳膊腿儿带的也疼也麻。有这个心脏的毛病，一宿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们有很多呀没用过深柏舒心颗粒这药的，所以我跟咱们医务人员讲了，我说很多听众病友啊是刚来的，有的压根儿就没用过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我说这回鹿胎这药啊头一次免费试用，把深柏舒心颗粒呀也给带上点，就是没用过的一起呢也带上点，一起用用，对不对？一起用看看效果。你像他讲话了，这俩药吃上之后啊，也就2天的时间，就感觉心脏特别的敞亮。你等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喘气也圆乎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他讲话神了呀，完了胳膊腿那个麻木感也差了，啊，那疼就更减轻了。就这几天呢，睡眠还好了呢，一宿能睡好几个小时。原来这个血压总是178。打吃上深柏还有鹿胎这药以后，现在高压就在140左右啊，有的时候都130，还有120的时候呢。他讲话了，深柏和鹿胎这药太好了，最起码在我身上是太对症了。你包括咱们河南有一位患者叫聂宝军老大哥，今年84了，也是咱们一位老听众朋友了。这老大哥跟我讲，14年的时候，有一天吃完饭坐沙发上呢，突然神志不清了，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后来呢是孩子给打的120，5个小时才抢救过来，完事就开始住院，住了2个星期，啊，出院之后就半拉，身子不听使唤，怎么的，半身不遂了吗？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吃饭也不行了，吃不下去了，而且一天天的哈，就是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人怎么的就可瘦了，之前体重165斤，这打有病之后2个月的时间呢，这体重就变成了90多斤，100斤，说那次量是94斤，你想想2个月掉了多少秤吧。因为有这个病，所以说话啊没劲儿，完还结巴，那话说不了多少，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上厕所得40-50分钟才能排出来啊，尤其这是晚上撒尿啊得8-9次，那一侧的胳膊腿那肌肉就全都没了。他说我都没想到，刚认识大林老师结果就有了免费试用，而且这鹿胎这药啊给我免费邮寄过来了，我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感觉到我身上有劲了啊，精神状态也好了，睡眠质量也提高了，现在吃了能有1个半月左右，血压也好了啊，偏瘫一侧的胳膊腿啊也比之前呢感觉强多了，管哪的我觉得他有点劲儿了，胃口好多了，怎么的呢，能吃饭了，闻着那个香的呀，哎，馋了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知道想吃啥，而且这一顿饭能吃一碗饭和一个馍，而且睡眠晚上能睡5个小时，夜尿次数也减少了。这上周末孩子回来呀，还扶着我走了一会儿呢，这明显感觉到这1个来月左侧的那腿就有劲了。那么像老哥的这种改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你就说深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好不？所以咱们这次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大伙儿啊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还是那话，你不用花1分钱，你吃一吃用一用，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咱们免费试用领取的最后一天，这也是鹿胎制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还是那话，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而且不要你1分钱，你放心，说不要钱，1分钱不要，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包括这个姓名留清楚就可以了。这是最后一次，那咱们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记好了，最后一次的鹿胎免费试用以后就没了。这个报名电话 400-677-7000。
6211400。

0: 0-677-6211，抓紧时间，今天最后一天的报名机会，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6: 第八集。陆家玉器店内，陆大可和女儿玉汉正在把玩着一只玉环。陆大可突然话锋一转，问道：
7: 女儿啊，这一路咱们走过来，那些

0: 体，你真的都看了？
1: 爹，说什么呢？女儿不想出嫁，女儿想一辈子守在家里。您想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做爹的小账本呢？
0: 陆大可疼爱地看了女儿一眼，摇着头说：“爹也不想让你出嫁呀，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伦的大礼。哎呀，要是能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啊，你嫁个好女婿，又没有离开爹。”玉翰捂着耳朵，摇头跺脚。
1: 爹，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哈哈好了好了，爹不说了。这只玉环，你真的喜欢呢？光知道说喜欢，知道它值多少银子吗？20两。眼下这年月，20两银子能买两个大活人。玉翰眼珠子一转，故意地说
1: ：“爹，您不就是舍不得吗？您舍不得，我还偏要了。”
0: 说着，玉翰把玉环戴在了腕子上，左看右看，臭美起来。陆大可虽然舍不得，但看看女儿这副娇的模样，咬了牙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好东西啊。不过，我闺女要是真喜欢，我就给你，不就是20两银子吗？玉翰将玉环退了下来，说
1: ：“爹，您要真给我还不要了。
0: ”陆大可一愣，喜出望外的说：“这是为了什么呀？”
1: 爹，第一。我知道，您并不想给我。第二，
0: 玉翰忽然害臊起来了。
1: 爹，您知道为啥？
0: 陆大可猛然醒悟，哦，这样的东西只能由别人送给我闺女。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来人！侯管家应声跑了过来，陆大可指着那玉环说。小姐啊，不稀罕这东西，你把它拿出去，摆在显眼的地方，看让哪个识货的年轻人买去，送给意中的小姐，成就一段美满的姻缘，我呢也能得20两银子。这年月，20两也是一笔大钱呐。侯管家答应了一声，小心地将鸳鸯玉环捧了出去。陆大可又坐下。也不看女儿，美美的呷了一口茶，道：“哎呀，好茶！眼下这么好的武夷山茶，市面上可是见不到喽。”明珠进门伺候，见到这个状况，笑着小声对玉翰说
1: ：“小姐，您瞧老爷，您不要他的东西，他高兴成那个样子。”
0: 玉翰撇撇嘴。也小声地笑道
1: ：“要不，人家怎么说他是山西第一老抠呢
0: ？”侯管家突然跑进来说：“哎，东家，有人看上了那只鸳鸯玉环了。”在一旁抱着猫玩耍的玉翰笑着揶揄道
1: ：“爹，您的银子来了。”
0: 陆大可正算着账，头也不抬地说：“是吗？告诉他，少了20两不卖。”侯管家对陆大可附耳说了几句，陆大可一惊，站起来对侯管家说：“你出谷，看他是不是货。”老头也不算账了，径直走去，透过花窗朝外望。玉翰顺着陆大可的眼光看去，眉眼不觉一动，一旁的明珠也脱口而出：“
1: 小姐，是他。”
0: 前面店内。智庸正在观赏鸳鸯玉环，赞叹道：“好东西！鸳鸯者，用丝手也；环者圈也，不分离也。而且，掌柜的，

0: 只孤鹮，对吗？
1: 侯管家一惊，赞道：
2: 这位少东家看出这是一只孤鹮，哼，好眼力呀。
1: 智庸笑了：
0: 不仅是一只孤鹮，还是一个信物，有点意思，不，大有意思。
1: 他抬头问道：
0: 掌柜的，多少银子呀？
1: 侯管家按照陆大可的吩咐，很干脆地回答：
2: 20两。
1: 智庸吃了一惊：
2: 啊，20两？
1: 他一时有些发窘，放下玉环：
0: 啊，对不起，打扰了，告辞。
1: 这时陆大可突然从内堂踱出：
3: 这位少爷，请留步。
1: 智庸闻声回头，侯管家介绍说：
0: 啊，这是我们东家。
1: 智庸赶紧一拱手：
0: 哦，原来是老东家，失敬失敬。
1: 陆大可眯着眼细细打量智庸一番，开口说：
3: 怎么了，这位少爷？刚才我看见少爷是识货之人，怎么拿起又放下，嫌贵啊？啊，价钱好商量。
1: 智庸微微一笑：
0: 贵倒是不贵，只是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银子。
3: 那你身上带了多少啊？
0: 我
3: 1两银子总有吧。
0: 老东家，1两银子总还是有的。
3: 我听你刚才说这只玉环是一个信物，我看得出你是一个识货的人。有道是货卖给识家，这样好了，1两银子卖给你了。
0: 啊，老东家不是在开玩笑吧？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陆大可扭头对侯管家吩咐道：
3: 来，帮这位少爷包起来。
1: 殿内的空气一时有点凝固，侯管家看看智庸，又看看陆大可，不愿动手。陆大可瞪眼道：
3: 哎，我说老侯啊，叫你把东西给这位少爷包起来，你怎么不动手啊？
1: 侯管家忽然明白了什么，赶紧说：
2: 哦，好，我这就包起来。
1: 长栓做梦一般小声问：
4: 二爷，这位东家只要1两银子把这只玉环卖给你？
1: 智庸如梦方醒，连连摆手：
0: 哦，不，老东家，这使不得。
1: 陆大可拉长声调说：
3: 如何使不得呀？今儿就是要卖给你了。
1: 智庸依旧摆手：
0: 啊，承蒙老东家抬爱，可在下仍然不能领受，在下不能平白无故地受老东家的不明之赐。
1: 陆大可捻须一笑：
3: 哼哼，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只要1两银子把它卖给你吗？那就告诉你，我喜欢你，呵呵，因为你懂得这东西的用处。老朽今日卖给你这只玉环，来日或者能帮你成就一段姻缘。你看，我话都说到这儿了，总行了吧？别人来买，20两银子我还都不卖呢。
1: 一听这话，智庸立时笑道：
0: 老东家把话说到这里，在下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下今日真是交了好运，可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收下。
1: 陆大可奇怪了：
3: 这就怪了，我的脾气够怪的，你的脾气比我还怪。我只要你1两银子，差不多白白的把好东西送给你，你为何不要啊？
1: 智庸正色坦言道：
0: 不瞒老东家，在下家中也是买卖人，买卖人讲究的是公平，这种买卖虽说对我有利，可是对你不公平啊，不公平的买卖在下是不做的。
1: 陆大可想了想，突然哈哈大笑：
3: 这位少爷，我要说你不懂玉器，你信吗？啊，实话告诉你，

0: 还，我是5000银子进的，我要了你1两，还赚了呢。
1: 智庸不觉一惊，眼光又落在那玉环上，细细摩挲一番，问道：“
0: 真的？”
1: 陆大可故意说：“
0: 可不是真的吗？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一个商人，还会吃灰不成啊？”
1: 智庸沉吟了一下，干脆道：“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买了。”
1: 智庸掏出1两银子汇账，侯管家则将包好的玉环递给他，两下告辞。智庸总觉得有点不对，走了两步，突然回头问陆大可：“
0: 老东家，打扰了，敢问老东家尊姓大名？”
1: 陆大可捻须微笑道：“
0: 怎么，日后想和我做个亲戚啊？”“不必了，回见吧你。”
1: 智庸和长栓相视而笑，再次施礼：“
0: 既是这样，在下告辞。”
1: 说着向陆大可拱拱手，陆大可也不还礼，眯眼看着他走了出去。
2: 内室中的玉翰默默看着外面这一幕，不觉脸上大热。明珠奇怪地说：“
3: 小姐，老爷是不是疯了？他刚才还说值20两呢。”
2: 玉翰看了一眼明珠，离开花窗，反身走了回去。明珠吐了吐舌头，欲言又止，犹豫着正要说，却见陆大可笑呵呵地踱步转回内堂。玉翰抱猫端坐着，不动声色地问：“
3: 爹，1两银子就把那么好的东西卖出去，这会儿又不心疼了？”“
0: 那谁说我不心疼啊？闺女啊，为了你，爹眼看要倾家荡产了。”
2: 玉翰故作不领情地说：“
3: 爹，甭说的那么好听，这里边可没我啥事儿。”
2: 一听这话，老头故意急得一跺脚：“
0: 真的？那我让人把玉环追回来。”
2: 玉翰脸一红，站起来跑开，突然又回头道：“
3: 爹，我可再说一遍，事情都是您办的，可没我什么事儿。”
2: 陆大可看着女儿害羞地跑走，微笑着自言自语说：“
0: 哼，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害臊了。真是个孩子呀。下面的事儿，就是看看能不能弄她来给我做倒插门女婿了。”
2: 明珠跟着玉翰跑进了内花园，开玩笑地说：“
3: 小姐，今儿怎么这样高兴啊？”
2: 玉翰正色地说：“
3: 我高兴了吗？我每天都这么高兴啊。”
2: 明珠偷笑着说：“
3: 今儿不一样。哎，小姐，这会儿我明白老爷为啥要把那只玉环卖给乔治庸了。”
2: 玉翰明知故问：“
3: 为啥呀？”
2: 明珠笑了：“
3: 为了有一天您让他亲自给小姐戴，是不是呀？”
2: 玉翰害羞做事要打他，明珠咯咯笑着躲开，一时主仆两个人闹成了一片。
1: 走在熙熙攘攘的商街上，智庸突然站住说道：“
0: 哎呦，我糊涂，这鸳鸯玉环的价钱肯定不值1两银子呀。
4: 一爱管玉器店陆老东家是个怪老头，他为何一定要卖给我呢？”
1: 长栓的眼睛停在身后一家绸缎店里，不经意地说：“
4: 也许是他喜欢你，看着你顺眼。
0: 哎，也许是这老头疯了，非要赔钱做买卖。哎，人说10个商人9个怪。哎，二爷啊，他赔他的银子关咱们什么事儿啊？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哎哎，二爷，我说二爷，如今绸缎的价为什么这么高啊？”
1: 智庸的脑筋还在玉环上，也没顾上回答长栓，走了两步，突然有点懊丧地说：“
0: 错，
4: 天下事皆出不了因果两字， 今日我得了这环，明日会不会由此牵出什么因果，我还不知道呢。
1: 长栓好容易把眼光从绸缎店里收回来，笑道：
0: 二爷行了，你脑子让八股文弄糊涂了。雪英小姐送给你一只香囊，你也想着在太原府给她买个礼物，我们一路瞎逛，没想到平白无故捡了个大便宜。走吧走吧，还是回去温书要紧，万一大爷那信上说的话真是他的意思呢。
1: 智庸的脸色阴沉下来。突然身后一匹打着包头四海通信局信旗的快马飞驰而过，人马尽失，街边人纷纷躲开，智庸也被惊了一下，皱眉望着信使远去。长栓望了望远处说：
4: 二爷走吧，好像是包头四海通信局的信使。哎呀，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1: 他看了智庸一眼，发觉智庸神情异常严肃。智庸半晌没出声，一开口却道：
4: 天下事关系天下人，天下人理应关心天下事。你怎么知道这信使与我乔家，与我家包头傅四浩，与我乔振英没有干系啊？
1: 长栓愣了一下，拿眼瞄了瞄他说：
4: 二爷，那咱们这会儿到底该往哪儿去啊？还是去找那个孙茂才？
1: 智庸心情已变，扭头就走。
4: 不，回去。包头四海通信局的快马依旧一路狂奔，终于在日落时分赶到了祁县商街。那位盐车把式在乔家大德兴私茶庄门前猛一勒马，刚要下来，那马突然轰的倒地，两个伙计闻声出来将他搀扶进去。只半钟茶的功夫，大德兴曹大掌柜神色大变，冲出茶庄，飞身上马，向着乔家堡疾驰而去。不多会儿，曹掌柜赶至乔家大院门外，他滚鞍下马，踉跄了一下，啪啪啪的拍门大喊：开门，有人没有，快开门。常顺赶过来开门，大惊失色，刚要开口问，却见曹掌柜黄了一张脸，急奔入宅。在中堂内，曹氏飞快地看完信，面色大变，身子摇晃起来。杏儿赶紧上前去扶曹氏，曹氏一把将他推开，直着眼，泪水堵在了眼眶里，喉头一阵作响，却发不出声音。曹掌柜虽然已经四十来岁，但一见这个架势也忍不住的惊慌道：太太，太太，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呀。杏儿在他的背后又敲又拍，好一会儿曹氏终于说出话来：
3: 曹掌柜，大爷一直在等包头的消息，可这就是顾大掌柜给我们乔家的好消息。
4: 曹掌柜说：我也曾经劝过东家不要听顾大掌柜的，孤注一掷地和达胜昌争做高粱霸盘，可是他不理。现在曹氏哭着说：
3: 这个霸盘耗空了乔家的家底，顾大掌柜这会儿还要银子救傅子浩，大爷能从哪里弄到银子呀？
4: 曹掌柜急得跺脚：哎呀，大太太，现在不是发急的时候，要紧的是赶紧禀告东家该怎么办。因为做这个霸盘，东家一次次的从祁县拉到包头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堆在库里，包头的商家听信达胜昌的挑拨，正一伙伙的到傅子浩闹着清账。照规矩，傅子浩三个月内不能拿出一大笔银子清账，就要破产还债啊。曹氏六神无主，泪流满面。
3: 大爷病成这样子，怎么能禀告

0: 孩子要了他的命。
1: 曹掌柜稳了一稳神，缓言地说，大太太，这话我本不该问，可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了，眼下要紧的是银子，乔家真的就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没有一点办法可想了吗？
2: 曹氏一听这话，几欲昏过去，杏儿在曹氏胸口一阵猛揉，曹氏总算又缓过点劲儿，滴着眼泪说，
0: 曹爷，这一向我们家的日子怎么过的你都知道，除了上次我请你拿那座玉石屏风当回的10000两银子，家里1两银子也没有了。为了做这个高粱霸盘，太原、北京和天津分号的银子也都用光了，大爷和我还能到哪里弄银子？
1: 曹掌柜一听也急了眼，哦，天哪，要是真没银子，不止包头父子号11处生意要破产还债，就连旗下的3处生意，太原、天津和北京的生意也不一定能保得住啊。消息肯定会传回祁县，我们和水家、袁家及大小商家都有大笔的生意来往，也欠着他们的银子，要是他们一起去大德兴总号要清账，这些生意还不一样都要变成别人的产业吗？
2: 曹氏头一晕又昏了过去，杏儿叫一声，急忙上前掐他的人中，半晌曹氏挣扎着睁眼道，
0: 曹掌柜，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见大爷，乔家的天这回真要塌下来了。
1: 曹掌柜心觉不妥，但又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迟疑再三问道，大太太，东家病成这样能挺得住吗？
2: 曹氏猛撑一把站起来说，
0: 谁让他是这一家的当家人呢，生意是经他手做成这个样子的，我们能瞒他一天不能瞒2天，早晚他都要知道的，这就是他的命，乔家的命，人是躲不过命的。
1: 曹掌柜无奈地看着曹氏拿着信摇晃着走进内宅。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哎，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6: 对，
5: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6: 就是整个人
5: 对不对，
6: 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5: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6: 是啊，
5: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 长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6: 这么回事。
5: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6: 哦，
5: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6: 对对对 对，
5: 我们也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7: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6: Oh.
5: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6: 就是必须安排的，
5: 必须安排的，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7: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5: 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6: 直接换出
5: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6: 哎，
5: 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6: 这么快就起效，
5: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6: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5: 是的，
6: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5: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6: 对，
5: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6: 这个牌子
5: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6: 然后送了2-3瓶呗。
5: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6: 多少？送12盒？
5: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6: 哎呦，
5: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6: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 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6: 嗯，
5: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1: 嗯。
0: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哈。
0: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来自于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7: 第九集。不一会儿，杏儿面色如纸，飞奔出来哭道：
8: 曹掌柜，你快进去吧，大爷听说包头的事情，大口吐血，快不行了，要见你呢。
7: 曹掌柜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扶了把桌子，稳住了神，赶紧飞奔过去。内室中，志广大口大口地呕血，曹氏紧紧地抱着他，泣不成声。曹掌柜看着志广，心里面悲痛万分。当家，曹氏挥手示意其他的人退下，悲声道：
8: 大爷，曹掌柜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就对他说吧。
7: 志广向曹掌柜颤抖着伸出手，曹掌柜急忙跪着过去，拉住志广的手，痛声地说：东家，您可一定要保重啊。志广喘了半天，曹掌柜，金太太娘，我不行了，我把包头的事情弄成这样，我愧对祖宗啊。我要死了，可是我还有一句话。
9: 曹氏和曹掌柜流着泪连连点头。志广艰难地说：
7: 我知道，我这一死，一定会要志庸回来接管家事。我告诉你们，不，不能这样，我不允许。爹娘临终前，我曾经答应过他们，一定要志庸按自个儿的心性过一辈子。我的兄弟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这次一定能考上举人，来年一定能考上进士，将来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就是乔家一败涂地。

0: 也不能让他回来接管家事。你们那样做了，就是害了他，就是毁了我兄弟一辈子的前程啊！
1: 曹氏和曹掌柜流着泪，吃惊地互视一眼。志广头一歪，几近不知。曹氏惨声喊道：“
2: 大爷！”
1: 志广闭上眼睛，气若游丝。
3: 不管乔家将来是什么样子，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乔家可以不做生意，但是不能耽误之庸。我死后没有脸面见祖宗，你们把我赞错，我不进乔家的牢坟。
1: 他头一扭，终于气绝而逝。曹氏呼天喊地大哭起来，内宅里紧跟着爆发出一片哭声，仆人们乱成一团，跑进跑出。长顺边跑边抹眼泪，对仆人们号令道：“
0: 快快快，先拿白纸把大门糊上，再派个人骑着快马去亲友家报丧。”
1: 曹掌柜心中一动，赶紧抹把眼泪，大喝道：“
4: 停！都给我停下来！”
1: 众仆人站住，不解地看着他。曹掌柜沉声道：“
4: 传我的话，谁都不准哭，里里外外什么都不要动。”
1: 长顺愣了愣，一时没回过神来。曹掌柜一跺脚喝道：“
4: 长顺，快去传我的话，再去一个人守住大门，大事没有定下以前，谁也不能把消息走漏出去。一旦消息外泄，乔家就要大祸临头。”
1: 曹掌柜接着吩咐治兵、保护尸体、封锁消息等等事宜，里里外外忙了好一阵儿，才见到杏儿搀着曹氏走进在中堂。曹掌柜急忙迎上前道：“
3: 大太太。”
1: 曹氏坐下，痛哭不止。曹掌柜哎了一声，又一跺脚，吩咐众人都出去。众仆人依言陆续走出，只见曹掌柜扑通一声跪下。曹氏虽哭得泪眼模糊，见状仍大惊。曹掌柜含泪道：“
3: 大太太，听曹某一句话，眼下乔家正在悬崖边上，一脚踏空就是万丈深渊，这会儿可不是哭的时候啊。”
1: 曹氏闻言猛然醒悟，抬头抹着眼泪说：“曹爷快快请起，大爷没了，眼下我一个女人家方寸已乱，你快说眼下该怎么办。”
3: 曹掌柜擦着眼泪站起身来：“大太太，大爷不在了，可您还在，眼下您必须替乔家拿定一个大主意。”“
2: 我？”“
3: 嗯。”曹掌柜沉重地点头。曹氏随即眼泪滂沱而下：“
2: 曹爷，我一个女人家此时还有什么主意？”
3: 曹掌柜沉吟片刻，抬头说：“大太太，东家没了，乔家还有人，他 他应当把乔家的天撑起来。曹氏一惊，
2: 你是说？
3: 曹掌柜点头，慎重地说，大太太，我是说二爷。曹氏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说，
2: 你是说只因不行，大爷方才咽气时说的话你我都听到了，他自己这一辈子毁在乔家的生意里，不想再耽误智庸，他想让智庸考取功名，走他自个儿想走的路。
3: 大太太，大爷刚才的话您还告诉过别人吗？曹氏心中多少有点明白，强自克制哭泣，嘴唇哆嗦了半天，摇了摇头。曹掌柜暗自松了一口气说，没有就好，大太太，什么话也甭说，立马派人去太原府把二爷请回来，越快越好。曹氏抹了把眼泪，犹犹豫豫。曹掌柜有点发急了，一句话提醒了他，大太太，乔家若能得救，二爷就还有机会读书科举，乔家若是一败涂地，一家人立马就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呀，他还怎么走他的科举之路呢？二爷现在是乔家唯一能撑得起这块天的男人，只有靠他了。
1: 曹氏停住哭泣，也不看曹掌柜，眼睛只愣愣瞪着前方。曹掌柜急道，
3: 大太太，为了乔家，大太太和我要把大爷方才的话永远埋在心里，永远也不要说出来。不但不能说出来，我们以后还要对二爷说，是东家临终时留下的遗言让他回来的。东家临终时把乔家托付给了他，他若是不能让乔家起死回生，东家死不瞑目。
1: 曹氏仍旧出了神，一言不发。曹掌柜到底有点担心起来。
3: 大太太，您可不能想不开呀，您……
1: 他跺跺脚痛声道，
3: 如今乔家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乔家里里外外十几处生意，乔家这座老宅几十口人的性命，大太太和景太少爷的前途，二爷的前途，现在可都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呀。
1: 不知过了多久，柔弱的曹氏终于抬起头来，眼中闪出的那份沉静令曹掌柜吃惊。曹氏一字一句地说，曹爷，我明白了，为了乔家，也为了智庸，我立刻让长顺去太原府接二爷回来。
3: 在祁县商街达盛昌总号内，刚刚从包头赶到的大掌柜崔明九掏出东家的信递给二掌柜和三掌柜，两个人看完了信相互对视了一眼，二掌柜拍着桌子说，
4: 大掌柜，你和东家在包头干得好啊，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乔家这回完了。
3: 崔明九不过四十出头，长着一对颇为犀利的鹰眼，当下他拿回信锁了起来，接着森然地说，不对，现在乔家还没有完呢，虽然乔家包头的生意眼看着就要改姓我们达盛昌了，但是乔家在祁县、太原和京津还有六处生意，东家这次让我亲自回来，就是要我们一鼓作气把乔家连根灭掉，自此以后不止在包头，就是祁县的商家里头也再不会有乔氏这一门与我们达盛昌作对了。
5: 两个掌柜一惊，接着连连点头，忍不住摩拳擦掌起来。崔明九说：“我和东家都商议好了，双管齐下，不但我们自己要下手，也要让别人帮我们。二掌柜，你把乔家破产的消息托人去告诉水家和袁家。三掌柜，你去把这个消息放给和大德兴有来往的大小商家，咱们要让他们一起去逼一逼乔家。”两位掌柜对视了一眼，深知此招的厉害，齐齐应了一声，领命分头走出去了。
1: 没过半日，坏消息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大德兴总号挤满了要账的人。与此同时，当地两大商家水长青东家和袁文彪少东家也在五凤楼见了面。寒暄过后，两人都品着茶，谈起闲话来。水长青翘起莲花小指，很随意地说：“
3: 少东家，听说你也喜欢听戏，近来没事儿，我把我们家的戏台重新修了修，过几天要请九岁红来唱几出，到时候一定请少东家来品评一二。”
1: 袁家少东家微笑地呷了口茶说：“
3: 水东家真是祁县第一雅士啊，我虽不太懂戏，可水东家盛情相邀，我一定会捧场。”
1: 两人风雅地扯了一通戏，水长青放下茶盏，轻描淡写地说：“
3: 乔家的事儿都听说了？”
1: 袁家少东家微微一笑说道：“
3: 听说了，家父前日还言及，一晃都有好几年了，大家都做不成生意，不知道哪家撑不过去，没想到头一个倒掉的居然是乔家。”
1: 水长青看了他一眼，突然直截了当地说：“
3: 乔家的包头父字号的生意已经完了，就剩下祁县的三处生意，外带太原和京津的三个铺子，他们欠府上的银子多吗？”
1: 袁家少东家微一沉吟：“
3: 不多，十万两银子的样子。水东家和乔家是至亲，生意上一定有更多的来往吧？”
1: 水长青依旧闲闲地说：“
3: 哎，那倒没有，他们欠我的也就十万两。哎，这样吧，乔家没了包头的生意，就只剩下这六个铺子了，你三个，我三个。”
1: 袁家少东家会意一笑，随之站起来说：“
3: 好吧，就这样吧。”
1: 水长青站起一拱手：“
3: 家里还演着一台戏，不多聊了，暂且告辞。”
1: 袁家少东家也拱手，两人笑笑，很快各自离去。
5: 祁县商街上，乔家的四爷达庆正哼唱着小曲儿摇扇走过，一个叫花子冲他伸出手，达庆被吓了一跳，厌恶地呵斥了好一阵，方才兴冲冲地走进一个大烟馆，不料一进门便碰上了老板，老板一把拉住他：“
6: 哎，四爷，哎呀，原来是你呀，哈！我找了你好几天了，我说你欠下的那些烟账是不是该……”
5: 达庆要甩开他，老板抓住不放说：“
6: 我说四爷呀，你可怜可怜我们小本生意的难处啊，你是乔家的四爷，在大德兴有老骨，你老人家拔一根汗毛也比我们大腿粗啊，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1: 达庆生气了，喝道：“
6: 好好好，你松开啊，我堂堂一个举人老爷，还会赖你几两银子不成啊？”
1: 老板闻言只得放开了手。“
6: 哎，那是那是，哎，我可等着了啊。”
1: 达庆哼了一声， 不好意思再赊账消遣，转身出了烟。

0: 馆朝大德兴走去。还没转过前街，远远就看到大德兴店内人声鼎沸。没等他挤上去，一个小伙计模样的人将他拉到一边，小声说：
1: 四爷，您老人家这会儿啊，别进去。
0: 达庆一听不乐意了。
2: 哎，你是谁啊？这是乔家的买卖，我是乔家二门的四爷，怎么就不能进去啊？
0: 小伙计急了。
1: 哎呀，我就是咱大德兴新来的伙计呀，四爷，这会儿您可甭提您是谁，咱们乔家在包头的生意垮了，眼看着在祁县、太原、北京和天津的生意也要垮，这些人都是来要债的。
0: 达庆惊道：
2: 你说什么？乔家的生意垮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小伙计瞧了瞧他，轻声嘀咕道：
1: 四爷，您一定是又到哪个温柔乡里待着去了，这事儿全祁县都知道了，就您还蒙在鼓里呢。我告诉您啊，乔家完了。
0: 达庆丢开他，大惊失色：
2: 乔家完了？不能啊，那可不行啊，里头还有我10000两古银呢，我们一家子将来我进京赶考的花费都在这上头呢。不行，我回乔家堡找志广去，我得让他还我银子。
0: 他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
2: 租马车，谁租马车呀？我要去乔家堡。
0: 小伙计摇头看他，喊叫着一路远去。
3: 大德兴对门的达盛昌总号内，崔明九一直隔街看着达庆，见他跑远，回头问二掌柜：
2: 哎，真人是谁啊？
3: 二掌柜不屑一顾地说：
2: 乔家二门有名的举人老爷乔达庆。
3: 崔明九眼珠一转说：
2: 是他？十几年前中了一个举人，这些年每3年去京城考一回，次次名落孙山，还一条道走到黑，非要考中进士出去做官的那个傻猫。
3: 三掌柜笑了笑说：
2: 可不就是他吗？当初啊，乔家三门分家的时候，分到乔达庆名下的老股古银还有15万两，这些年连本带利让他吃的只剩下10000两了。哎，他还仍旧处处摆举人老爷的谱，吃喝嫖赌，寻花问柳，无一不沾呐。
3: 崔明九半晌不语，突然击掌自语说：
2: 好，这个人大有用处。
3: 三掌柜说：
2: 大掌柜，您在想什么呢？
3: 一个伙计匆匆跑了进来，向崔明九禀告说：
2: 水家、袁家的两位东家在五凤楼喝了茶，说好了乔家祁县、太原、京津四地剩下的6处生意一分为二，他们两家一家3处。
3: 崔明九冷笑着说：
2: 是吗？他们动作真够快的呀。袁家也就算了，水家和乔家世代姻亲，下手也这么狠。
3: 哎，你们替我想一想，乔家眼下还剩下什么？两个人想了半晌，都摇了摇头。
2: 崔明九哼了一声，捻着胡须说：
4: 不，乔家还有东西。乔家堡、乔家大院可是座不错的老宅呀。
2: 二掌柜吃了一惊：哎，大掌柜，你和东家难道连乔家的老宅也要？
3: 崔明九冷笑地说：
4: 不是我和东家要乔家的老宅，是乔家的生意一垮，乔志广自个儿就会把那座老宅顶出银子来还债，这面墙一定会倒，我们只不过是伸一只手碰碰它，让它倒得更快点罢了。
3: 二掌柜、三掌柜虽然心惊，但还是频频点头。
2: 崔明九阴阴地说：那天你们听

0: 我把乔大庆请来坐坐。二掌柜低声地问：乔大庆？崔爷，您真要用这种糊涂人？崔明九白了他一眼说：老天生人各有用途，这个乔达庆就是这个用途。二掌柜三掌柜互相看了一眼，赶紧点了点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

0: 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三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两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群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鳞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 最高纪录

0: 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

0: 一代女跑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代感的训练、射击和手掌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5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米69。第一代女炮班5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米69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3: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2: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3: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剑英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的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0: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0: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1: 嗯，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0: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1: 嗯，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0: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接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1: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0: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1: 嗯，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0: 哈，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哈，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呢，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铜首贡献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啊，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3: 对不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
4: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我
4: 们说一方水土养
3: 一
4: 方
3: 人，
4: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3: 大枣。
4: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3: 不一样的。
4: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3: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4: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儿。

0: 直接打开袋儿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草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
1: 对？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 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海霸安慧死了以后，他的女儿继承了家业，为了他骄淫奢侈的生活，他建了一座招夫楼，目的就是找一些他中意的小伙供他淫乐。招夫楼这个花样又玩腻了，他又想出了风流放荡的新花样，造了一座雕龙刻凤的大楼船，带着他刚结识的相好康少爷周游长山列岛，在海上鬼混逛风景，从各早搜刮过来的民财划了到船上供他们享乐。楼船所到之处，狗腿子把金银财宝都供奉给女财东，母老虎在船上只管等。眼瞅着装宝的这个船舱都冒了尖儿，母老虎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笑容，皱皱巴巴擦着官粉的这个老脸拉到着老长，简直就像个老妖婆，丑怪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恶心。小白脸康少爷嬉皮笑脸地凑到了女主人面前。这个康少爷，他原是州城里的一个市井无赖，为了得到女财东的万贯家财，梳妆打扮成阔少爷，在母老虎面前是极力巴结奉承。这时候他对母老虎说，哎呀，员外姐，您真是福大财旺的活神仙呐，在船上只管等送宝来，人也越来越漂亮，天上这王母娘娘啊也比不上您俊俏，哎呦，您可真是越活越年轻啊。哎，员外姐，您想要什么我马上去置办，只求员外姐您赏个笑脸儿。这母老虎被奉承的呲着牙乐了，把康少爷搂在怀里，心肝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叫，对着菱花铜镜又擦官粉又抹红嘴唇，一对狗男女就这么勾打连环，挥霍刮来的民脂民膏还不知足，母老虎又有了心思。我是荆州十六岛上的女霸王，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我还没吃过人肉馅的饺子，下一站到乌芒岛一定得尝尝人肉，哼，是啥滋味。你别看这康少爷肚子里全是比康，真本事没有，坏水可不少。他连忙出鬼点子说，员外姐，要吃人肉得找这个童男童女，听说吃100个童男童女就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到了乌芒岛我亲自给您出马张罗，一定让您吃上童男童女的白面饺子。到了乌芒岛，乌芒岛上的吴大掌柜供上了金银海味，做了981道好菜来招待这个女财东。想不到母老虎发火了，为啥？乌芒岛上的渔家孩子全都是三根脖筋支个大脑壳，瘦胳膊瘦腿没肉，找遍了全岛也没找到一个能杀着吃肉的童男童女。渔家人被搜刮的家无隔夜粮，身无遮身衣，挖海菜捡橡子充饥，能不瘦吗？母老虎没吃到人肉馅饺子，是连骂带绝的把吴大掌柜好顿收拾，要不是当年有被窝的交情，就把吴大掌柜装进麻袋给扔到海里去了。吓得这吴大掌柜秃脑壳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磕的都出血了，哭天抹泪的祈求说，哎呀，财东啊，这个您就只管等着啊，下次您来的时候就是让鱼花子砸锅卖铁也得给您供上童男童女肉吃，保准给您足供，把孩子养肥了那肉才香呢。啊，要是您住在岛上，我划船
我到海洋岛去给您抓几对胖孩过来杀肉吃。那吴大掌柜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做了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三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蕴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邃与辽阔，就好像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品味着最纯粹的海的馈赠。接下来上的菜啊也非常的棒，是红袍珍鲍五海蕴。长海县的珍珠鲍啊，颗颗真的是饱满圆润，特别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经过独特的红烧工艺，鲍鱼被包裹上了一层诱人的红亮外衣，浓郁醇厚的酱汁就好像是厨师们精心调配的杰作，融合了多种香料和海鲜的海味，一口咬下去啊，酱汁的香甜和鲍鱼的鲜美互相映衬，就好像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贝柱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做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 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的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咸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一生。有的人32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走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生该走的弯路，该撞的南墙，从来不会缺席。生活虽有遗憾，但依然值得热爱。
9: 有趣，
10: 有料，
1: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你是不是偶尔也觉得，哎，这东西刚放下，转头就忘了，反应比以前也慢了半拍。

0: 别急，这可能不是你真正的老了，而是大脑在提醒你啊，你该动一动了。一提到运动，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跑步啊、走路啊，但是真正让你大脑逆龄的运动其实是抗阻力运动。其实啊，早在2020年2月，国际期刊《老年科学》就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显示呢，坚持抗阻运动一年后，大脑的年龄可以减轻约 2.3 岁。最关键的是，这种逆龄效果不只是针对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整个大脑都会受益，让你的大脑从里到外都保鲜。一、靠墙静蹲；二、提踵运动，也就是我们说提脚后跟的那个运动；第三是推墙俯卧撑；第四个是臀桥运动；第五个是哑铃推肩。如果说家里没有哑铃，可以用水瓶来替代，不妨试试以上这些运动，给你的大脑来一次逆龄行动。
1: 小白说点冷知识哦。
2: 你以为古代的娶妻是拿浪漫的花轿迎亲，还有那红烛高照，真相或许会让你毛骨悚然。翻开甲骨文来看，娶字起初竟然与割耳朵有着关联，而妻字的背后更是隐藏着远古时期抢婚所留下的血腥记忆。今日我们就将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开，还原出一场被文明所粉饰过的暴力。娶字的本意实则为娶，在甲骨文中能清晰看到是一只右手拿着一只左耳。周礼下官大司马曾记载，大兽攻之，小禽撕之，或者取左耳。猎人捕获野兽后会割下其耳朵来记录功劳，士兵在战场杀敌后也要割取敌人的左耳以换取奖赏。这种极为原始且粗暴的战利品观念竟也被直接用于婚姻之中。娶妻起初就如同对待猎物般，凭借武力强行占有女性。到了汉代，娶字才渐渐加上了女字旁，不过其蕴含的暴力本质从未真正消逝。更可怕的是妻字的真相，甲骨文中的妻字从右持女发，没有女子生育的含义，而右是手有抓的含义，所以妻字会一夺女抢亲。由此可见，娶原本用于描述战争中的捕取行为，后来却延伸到了婚姻领域。因为在古代，女性往往被视为战争中的战利品，胜利者有权将他们抢回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抢婚的习俗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有体现。站在当代回望，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充满血腥与浪漫交织的余毒至今是否已经散去？当现代人调侃娶个老不要倾家荡产时，是否意识到这本质上是古代以战利品进行交易的一种变体？当我们用搞定、拿下来形容追求异性时，是否还记得那只是曾经紧攥着耳朵的狰狞的右手的延续？汉字就像是一台 X 光机，将包裹在文明外衣之下的野蛮基因清晰呈现。下次你参加婚礼时，不妨思考一下，你所见证的到底是一段爱情，还是一种被美化了的暴力仪式？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孩子成长的路上，会经历成功，也会遇到挫折。鼓励的话语是父母给孩子的一份支撑，它只不是随口的夸奖，而是那种我知道你努力了的接纳。比如孩子第一次帮着端饭，却不小心把碗打碎了，这时候父母如果随口嘀咕一句连个碗都端不稳，孩子以后可能连厨房都不敢进了。而如果换成鼓励的话，没事，打碎了碗收拾一下就好，下次先试试烫不烫再去端，妈妈相信你下次肯定能拿稳。这种说话方式会让孩子觉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吸取教训，下次就能做得更好。当父母习惯用鼓励的方式去沟通，孩子看世界的眼光也会变得明亮起来。他们会明白，暂时的落后或者失败都没关系，只要愿意继续尝试，就总有希望。不论如何，都有爸爸妈妈在支持自己。家长给的信任，会成为孩子的胆量。多和孩子商量，会化作他们未来的教养。常说鼓励的话，

0: 才能拥有遇事不慌的底气。好好说话，是家长给孩子的一份珍贵礼物。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呛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金。香螺体内暗藏两块淡黄色脑子，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

这一箩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 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两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鳍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

0: 就是极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2: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3: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4: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

0: 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甘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

0: 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二至三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三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7到24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7到24度，张子、海洋。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2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0点1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5: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38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4: 那刚才您提到的38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38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5: 说到这个38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 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啊，叶剑英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说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4: 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5: 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4: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5: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4: 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5: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呢，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4: 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 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5: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击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4: 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5: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4: 嗯，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

0: 这里虽然景美哈，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呢，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铜首贡献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安慧的独生女儿造了一艘大船，来到乌芒岛上游玩，想吃人肉馅饺子。乌芒岛的吴大掌柜说，想方设法的也得满足这只母老虎的要求。母老虎滋着豁牙乐了，难得你这样孝敬姑奶奶，我明天呢就去海洋岛，你先去给我报个信儿，我船到了太平湾，吃海洋岛的第一顿饭就要人肉馅饺子。吴大掌柜的一听，麻溜驾着船就往海洋岛报信儿。他鬼头蛤蟆眼的和海洋岛的苏掌柜一说，被称为苏奸商的苏大掌柜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吃人肉馅饺子，人命关天呐！你杀了余家的孩子，打鱼人会拼命。母老虎吃足玩够了，他走了。可是他留在岛上当掌柜，那还能混得下去吗？可是出不来这人肉馅饺子，母老虎又不依。苏奸商不愧那个奸字儿，摇晃着尖尖的脑壳和吴大掌柜的咬耳低言，想出了个骗人的鬼点子。他见到了打鱼人，就点头贴肩的讨近乎，说安员外啊，信佛行善，要到岛上给余家的童男童女儿挂长命锁，赏压岁钱，愿意上船的就到船上领，不上船的捞不到可别后悔。打鱼人风里来浪里去，从来没见过鲨鱼做好事，历年来都是船主催船租逼欠债，今年怎么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母老虎会给余家孩子挂长命锁赏压岁钱，这不瞎聊吗？说不准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咱的孩子不能去。可也有人让苏奸商的鬼话给蒙住了，为了求得施舍，有四对童男童女上了苏奸商的贼船。楼船上的母老虎和康少爷看这八个孩子又黑又瘦，挑挑拣拣，生怕这瘦孩子肉不香，就问这苏奸商，我说小苏啊，你们海洋岛上就不能出几个胖乎的孩子给我吃吗？净给你姑奶奶吃这些瘦肉，我可不满意啊。苏大掌柜有奸商的嘴巴，这时候点头哈腰的对女主人说，哎呀，您看看这个海洋岛上啊，山高石多，土地薄，人不胖不白，黑黑的瘦，你看我是鱼行的大掌柜的，我都这么瘦，那些打鱼人他能胖吗？这八个孩子是岛上最胖乎的童男童女，您要是不信呢，您上岛自个儿挑，我孝敬您姑奶奶，什么都是挑最好的上供。母老虎听了这番话，看看肥头大耳的乌芒岛的吴掌柜，又瞅瞅瘦骨猴腮的海洋岛的苏掌柜，一双恶叨叨的眼睛盯着八个余家的孩子，他既没给挂长命锁，也没赏一个铜子的压岁钱，而是下令杀孩子剁肉馅儿。那这几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唠。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0: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代女炮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代感的训练、射击和首长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5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 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69米。第一代女炮班五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海钓一港撬动海钓游步入文旅产业快车道；抢占城市流量高地，抵达大连第一站便可遇见长海；省教育系统优秀骨干教师开展送教送培活动，助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长海县海钓一港上线一年来，让海钓从靠经验变成靠科技，实现着掌上钓场的新变革。去年的5月28号，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海钓一港在长海县正式上线，标志着当地海钓产业迈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时隔一年后，今年的五一假期，长海县诸岛进岛游客突破10000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海钓人气火爆，钓鱼艇出航率攀升，随处可见垂钓者身影。近4000名游客选择包船出海，体验海上高尔夫的乐趣。资深北京钓友王先生作为海钓一港智慧平台的践行者，完整感受到从大

0: 与此同时，小程序还实现了吃住行游调，全流程一站式查询与预定。从预约船只、联系船长，到查找周边特色渔家、海岛民宿、海鲜餐饮，乃至文旅景点，皆可在同一平台高效完成。通过一系列数字化手段，海钓一港正将钓大鱼来长海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北黄海第一钓场的魅力辐射全国。本台消息，穿梭城市之间，奔赴山海之约。近日，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主题文旅宣传广告牌重磅登陆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和大连北站地铁站口两大城市交通枢纽核心点位，在车流不息、人潮涌动的城市门户递上长海文旅名片，让海岛风情邂逅每一位往来宾客。在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处，巨型户外广告牌矗立道路沿线，无论是驱车返市的本地居民，还是自驾奔赴大连的外地游客，行车途中抬眼之间便能看见活力满满的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的主题广告牌，以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休闲垂钓和海洋生物的海岛元素打破地域壁垒，在入市的第一要道埋下奔赴长海的心动伏笔。在大连北站，当旅客进出站台时，鲜活明快的海岛主题广告便映入眼帘。海边垂钓的童趣画面，明快澄澈的碧海浪花，清新治愈的滨海元素扑面而来，让每一位出入滨城的旅客提前解锁长海印象。本次投放活动通过借助交通枢纽点位的高频触达特性，将长海文旅的核心吸引力精准传递给目标受众，为接下来的旅游旺季引流，提升长海县文旅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穆旭林报道，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选派优秀骨干教师赴长海县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深入推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全方位精准化补齐县域教师在教学与教研方面的短板。在长海期间，省教研培训中心的专家组聚焦教学评一致性研修主题，分四个组别，从课堂展示、专题分享、座谈答疑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开展多学科教研活动，精准破解中小学教学衔接中的实际难题，弥补了县域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搭建起了城乡教研交流的平台。长海县参训教师结合日常教学进行了对标学习，在研讨交流中更新教学理念，夯实专业素养。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连日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锚定花园海岛建设工作目标，统筹推进道路绿化提质、特色花海培育两大重点工程，抢抓有利时节，同步实施沿线道路植树增绿、园区育苗栽植，持续优化居民游玩居住的海岛生态空间。在粉黛花园片区，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进行苗木定植、培土压实等栽树作业，园区海等地块新移栽多品种花木，为打造海岛特色花海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对粉黛花园周边及沿线道路开展景观提升工程，道路苗木栽植有序推进，园内栽种的花木幼苗静待盛放，道路沿途植树增绿，花园生态景观初见雏形。下面播放一组简讯。日前，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2026年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在大连启动。活动以我们一起去看海、碧海安澜新征程为主题，通过中央媒体调研型、网络直播、短视频展示及群众性互动等多种形式，让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全社会营造亲海、爱海、上海的良好氛围。近日，辽货跨海跨境电商法律服务站正式成立，该服务站由辽宁省

0: 律师协会联合辽宁自贸电子商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三方共建，常态化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企业合规指导、公益普法宣讲、涉外风险预警等普惠服务，旨在搭建专业化跨境电商法律服务阵地，精准服务省内跨境电商企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

0: 黑羽，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两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鳍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渔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六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3: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抵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

0: 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站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2: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顶级的心态。今天分享的是屏蔽力，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自己。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的价值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一生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不重要，他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不关心我们的结局。他们的评价转瞬即逝，懂你的人不言而喻，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不去窥探别人的生活，不揣测他人的想法，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0: 当中啊，不少大文豪呢都身兼诗人和美食家的双重身份啊，比如说郑板桥、金圣叹等等。说到文人和吃，可以这么理解，文人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相融，天地相合，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呢就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首先呢说一位挺特殊的人吧，他的私房菜呢叫做云林菜，云彩的云啊，树林的林。这个云林菜呢，那绝对是独步天下，影响甚远。说起来啊，我倒是觉得有很多这个文化人啊，名士，他的有些怪癖。元代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啊，也就是倪云林啊，怪才，画风特别的不一样，异于常人，而且他的感官味觉据说很特殊，好吃东西啊，好美食，所以倪云林他发明的这个云林菜啊，跟他的画一样啊，独步一方。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一件日常的琐事啊，一日三餐，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但是您做到一定境界，那就是艺术了。倪云林绝对是大师，他呢编了一本书叫做《云林堂饮食制度集》，这菜谱呢是50多种菜点、饮料、食材和制作方法，据说啊都是他自己亲自做的，就亲自下厨。之前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曾经提到过清代大才子袁枚的《随园食单》，经典著作。那么在《随园食单》里面，袁枚对谁特别重视呢？就是美食界的这位前辈，叫做倪云林。我们的偶像也有他的粉丝啊。袁枚呢甚至照录了这个云林堂饮食制度集的菜云林鹅，他真的给复原了一下。
1: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文人雅士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技艺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自宋以来，有关烹饪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撰。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袁枚，他将40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园食单》，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园食单》的厨师，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0: 云林鹅，是一道有600年历史的传统名菜。朱印芳的做法完全沿袭《随园食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改动。
1: 您告诉我，就是刚才做那个云林鹅，你用了哪些调料？
2: 主要用的就是我们绍兴产的黄酒。
1: 啊，这个是黄酒，
2: 黄酒对。啊，你可以闻一下，这个酒很香。
1: 嗯，很香。那这个糖
2: 这个是我们中国产土蜂产的蜂蜜。
1: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2: 还有我们就花椒。
1: 啊，
2: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1: 盐。
2: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小葱。
1: 不放味精吗？
2: 嗯，不需要。我们做菜从来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嗯，鸡要有鸡的味道，鱼要有鱼的味道，菜要有菜的味道，这才是最最关键。
0: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袁枚极为推崇的。
2: 只要用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稻草。
2: 对，只有三把稻草。
1: 只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那个鹅煨熟啊。
2: 对，整个时间要3个小时。等到一把烧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火太旺容易把汤水煮干。那么，它整个鹅的烹制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焖有个最大的好处，它的营养和纤维流失会比较少。
0: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3: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肴，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肴字啊，也不想了解肴是什么意思。其实肴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啊，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肴。
0: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超越了果腹之外另有一番意义在。把食材变成菜肴，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从烹饪大师胡仲英的烹字，到龙井草堂珍藏的食字，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中国美食文化那是源远流长，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云林鹅的这个做法，这个鹅呢在书里面被称作叫做烧鹅。我觉得这想当然的话呢，烧鹅怎么做呢？有点像烤鸭，对吧？但实际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古人的那个词儿啊留到今天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意思不太一样。比如说古代的那个烧法含义呢就不是像现在的烧法，它可能是蒸，它也不是全蒸，它有点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字面的意思的话呢，容易曲解。那这就是美食家们他们的有意思的地方了，把过去的菜呢复原出来，那很好玩的。云林鹅的制作方法刚才也说到了啊，是整个一只鹅洗净之后呢，用盐三钱擦一下它的这个鹅肚子，擦的时候呢把什么辣椒啊什么葱啊酒啊都调在里面，外面呢铺上蜜啊，处理好以后锅里面放大本酒和水要蒸，这鹅还不能沾水，拿那竹筷子架起来，还有文火慢炖至少仨钟头，那据说是超级好吃，汤也很好吃，咱也没吃过，只能想象了啊。其实总体来说呢，大文豪们、大文学家和美食之间的关系还挺多的。那文人谈吃的更多是文化层面上，可能是文化程度特别高啊，所以发明的菜呢很有趣，吃起来的时候呢头头是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文人本身吧。既然说到了倪家菜、云林食谱，那就说说这个袁四家倪云林的故事。
1: 公元1351年3月，无锡太湖之滨一个潮湿的暮春之夜，画家倪瓒从噩梦中惊醒。梦境中那无边的空寂寒荒之感触发了画家灵感。这是个应当被铭记的夜晚，因为这寥寥几笔绘就的空庭风景将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审美极致和文人画不朽的经典。倪瓒，字元振，号云林，无锡梅里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震合称为袁四家，14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画坛巨匠，其山水书法皆为一代宗师。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空寂淡远，独创一格，自成一家。这个时候元朝建立已有80年，这个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铁血帝国逐渐散发出死亡气息，千里之外黄河溃决，颍州民夫在河道淤沙中挖出一尊独眼石人，童谣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万里，沿河州县计10余万，以红巾为号举世作乱，史称红巾军，朝廷弹压未果，建成乱象。朝代更迭，江山易姓，原本是书中的章节纲目，就像是四季轮回、春华秋实的气运天道，不可逆转。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太湖之滨的豪客商贾，并未意识到灾难将至，依然沉溺于声色醇酒，在太湖特有的泥沼气息中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欢笑和放荡，除了倪瓒。倪瓒的一生以那个奇怪的梦境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段。他因梦而作的《一心一梦篇》，可视为倪瓒后半生开端。公元1353年，倪瓒携夫人仆从，抛弃祖辈经营的百年家业和他自己亲手建造的书画伊甸园，乘一叶扁舟引入太湖云水间。从倪瓒祖父那一代起，无锡倪家便是富甲江南的一等大户。无锡倪氏宗亲联谊会的倪伟南先生 给我们展示最新记录的无锡倪氏族谱。我们看到倪瓒生于元中期，卒于明初。虽然倪瓒晚年败落，但明朝人追忆前朝，还往往将倪家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称为元明之际的江南首富。倪瓒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忧郁的环境中开始他的书画艺术生涯的。1336年春，在一个晴朗天气里，倪瓒要给朋友们展示自己花费多年心血建成的杰作《青壁阁》。这座三层高的方形阁楼是倪瓒亲自设计督造的藏书楼，里面所藏几乎囊括了美术史上最伟大书画家的名字，包括张僧繇、王羲之、吴道子、王维、米芾、李公麟、金浩、董源、居然、关同等名家巨匠的真迹，无一不是稀世珍宝。青壁阁本已搜尽人间至雅珍玩，外面花园又有云林堂、雪鹤洞、洗马池等园景，只以修竹乔木，富丽清雅，难以尽数，被时人视作神仙洞府。这幅《秋林野心图》是倪瓒30多岁时所作，正是青壁阁时期，画中近处缓坡错落，皴法俊爽，坡上有树丛，点叶极富变化，隔河的远山以淡墨画就，虚灵而空影，与对岸的缓坡既有对比又有呼应。倪瓒此时的笔法丰富，可以见到李成、郭熙、董源、居然诸家的影响。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兰陵美酒郁金香讲的是美酒的醇香，所有人间的美味啊，那都是人类这张嘴给追求的，还有那么多的品味，有那么多文化。其实在历史当中，很多大文豪那都是诗人和美食家的兼具。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倪云林啊，袁四家，其实还有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像苏东坡啊，像袁枚等等啊，可以说这文人呐，这个吃出了文化，吃出了高度。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位大文豪呢，也是一位大英雄，特别多人喜欢他，他就是辛弃疾。那辛弃疾啊，跟一道名菜叫鲈鱼块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接下来有请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
1: 如果要论说文学史上的英雄，有个人一定名列前茅，谁呢？辛弃疾。辛弃疾这个人能文能武，特别是他过人的谋略和才干，在辛弃疾生活的当时就已经是威震南北。但说到美食，有没有辛弃疾的位置呢？有没有位置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看一下辛弃疾的一首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素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诗我先放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如果要仔细的分析的话要花不少时间，但是我先把大意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诗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的是一个英雄的寂寞和孤独。兰归后已经89年的辛弃疾一直被头衔至善，不受重用，所以他在某一个天空沉静的秋天登上了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赏心亭，往北方看去，想着被金人占领的大片的土地，他空有报国壮志而没有施展身手的舞台啊，所以他感叹的年华

老去，英雄迟暮，也因此悲从中来。但是就在这么一种激昂的情感当中，辛弃疾突然就加入了一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那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美食主题了。为什么在一首表达强烈的爱国报国情绪的词里面要用到美食这样看上去好像比较轻的典故呢？寄应呢，就是西晋张翰的字，他是张良的后代，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他当年在洛阳做官的时候啊，正碰上了西晋的动乱，他不想介入动乱当中，所以就想辞官南归。某一年秋风吹起，秋思也跟着来了。他思什么呢？他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家乡的味道。他想起了家乡的菇菜，也就是茭白、纯菜羹和鲈鱼块，那是暗藏在心中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四方时时牵挂的美食。他有一次很感慨地对朋友说啊，他说我总琢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扭曲了生命的意义。他说我既然那么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味道，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意愿，而在几千年外面去当官呢？去谋求所谓的功名利禄呢？他说完这个话以后，诗兴也来了，所以当即呢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思吴江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所以是秋风和鲈鱼唤起了他的思归之情。在数千里之外，想家呢又不能回，所以张翰啊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一种悲凉。但张翰那是一个说到就做到的人，很快他就真的辞职回到了故乡。因为张翰的这一番话和这一首诗，从此作为思乡归隐之情的典故，存鲈之思就产生了。我们人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神奇，他会跟着味觉走的，而根植于故乡的味道，无论这个人以后身处何方，那是一生也难以忘怀的。我们都熟悉一个成语叫叶落归根，其实这个根不仅仅是指的家乡的自然风景啊，人文环境啊，还有来自于味觉的这么一种永恒记忆。

0: 物承载着思乡之情，即使远在他乡，这味道熟悉起来啊，总能勾起咱们对家的思念。那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我们继续说的就是文人和美食啊。现在这个去各地美食打卡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风景线。我们先搜呢，这地方哪个地方好吃是吧？但甭管咱去多远，真正能让我们勾起思念的还是家乡菜。您看什么是乡愁？那就是藏在味道里的呀。自古以来呢，游子思乡，人之常情。有一位西晋名士呢，叫做张邯，他这一生啊，没有以他的这个仕途功业扬名天下，反而是跟他的家乡美食之间一道趣闻，成为后世的美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呢，鲈鱼块，他呀，真就是为了吃上一种家乡的独特菜，这个鲈鱼。哎呦，张先生毅然放弃了眼前的高官厚禄，决定辞官回家，寻找他家中的记忆中的味道。甚至这道菜对大家非常熟的辛弃疾啊，产生了特别的一些影响。哎，他就说过嘛，休说鲈鱼甚快，近西风，寄京归墨。那么这道鲈鱼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美味呢？为什么这些出了名的人物对这道菜这么钟情呢？
1: 鲈鱼呢，好像不用我来多解释，我们现在的餐桌上经常出现这道菜。鲈鱼在味道鲜美之外，它同样也具有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这样说，说鲈鱼性甘温，有益筋骨肠胃之功能。那么鲈鱼的产地其实南北都有，但是江南的鲈鱼味道更胜一筹。什么叫脍呢？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可能大家没有细究过脍和炙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指的两种的肉食制作方法。脍就是指的切得很薄的生肉片，当然主要是指的鱼类。炙呢，就是烧烤的意思了。孔子就说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以看来孔子也是喜欢吃生鱼片的。那脍这种烹饪方法在唐代就已经广为流行，杜甫就很爱这一口。但是很快这种方式呢，就向南方转移了，而江南最为盛行，也逐渐成为了南方菜系当中的重要一款。江南的鲈鱼因为特别鲜嫩嘛，所以切成薄片以后呢，可以蘸着调料直接食用。所以我们说鲈鱼虽然很多地方都有，但能制作成鲈鱼块的，那还是以江南产的鲈鱼最好。为什么我说江南的鲈鱼最好最有特色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江南人，故意把自己的家乡的美

0: 说的经过我就不说了，总之左慈的本事让各位大臣大开了眼界，那纷纷请左慈跟自己坐在一起享用美食。过了一会儿，厨师上了一道鲈鱼块，左慈就说话了，他说要吃生鱼片呢、那还是松江鲈鱼最为美味。曹操说，你说的好听，这里离松江有千里之远，我怎么能马上弄到松江鲈鱼呢？左慈说，这还不是小事一桩吗？这有什么难的？难的事交给我。说完就让人拿来了一个钓鱼竿，就在堂前的水塘里面他开始钓鱼的。没一会儿，十几条鲈鱼就被钓了上来。曹操就说了，这是我水池中养的鱼啊，哪里是什么松江鲈鱼呢？左慈不慌不忙地说，大王不能这样骗人的，天下的鲈鱼都只有两腮，两个腮，只有松江的鲈鱼有四腮，你看看我钓上来的鲈鱼是两腮还是四腮？大家一看，果然是四腮的鲈鱼啊，都觉得非常神奇。左慈接着说，要烹饪松江的鲈鱼还缺一道配料，那叫紫牙浆，没有紫牙浆这个鲈鱼块没有味道。那紫牙浆也就是生姜的一种，因为它的头部是紫色而得名，它味道带着辛辣，所以用来去除腥味的调料是最好的。曹操就追问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取到紫牙浆呢？左慈说，这个简单简单啊，所以他让别人取来了一个金盆，然后用衣服呢盖在上面，过了一会儿把衣服掀开，里面满满的一盆紫牙浆。没多久，一道味道鲜美的鲈鱼块就端了上来。听声吧，《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中间肯定会有虚构，尤其像左慈这样神一般的人物，虽然也有原型，但显然把他的能力神化了。里面关于鲈鱼的分类和基本的制作方法确实有着很深的现实背景。至于左慈是安徽庐江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也有关系，庐江现在虽然属于合肥管辖，离江南也不远呢，对江南的美食有所耳闻，曾经品尝当然是很可能的。也因此呢，左慈他知道鲈鱼虽然品种繁多，但松江鲈鱼那是最为驰名的。松江原来属于江苏，现在呢已经划归到上海去了。那么为什么松江鲈鱼称为极品呢？这与它的生长环境有关，它一般在海水里面繁殖孵化，然后回游到江水里面来生长，慢慢长大，所以它的口感呢确实与众不同。范成大的《吴郡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鲈鱼胜松江游鱼快，清白松软又不腥，在诸鱼之上。所以松江鲈鱼的美名是得到集体认同的。
1: 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反正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就是美文啊，就是文章啊，太好看了。第二个就是美食，这俩缺一不可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也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各位有机会啊去全国各地品尝美食读美文。祝福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明天同时间文旅中国不见不散。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个小朋友留言说，我想要点播我可以忘记你，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好的，一起来听我可以忘记你。

小羊最可爱的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不懂，他留言说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说得很有道理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特色。一起来听他不懂。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心态的平衡是老年人生活的保健常识之一，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进入老年或

退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个转折将给人的心理状态、生理机能、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以心理变化更为突出和重要。失落、孤独、易怒、悲观等不良情绪长期下去，将会导致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免疫功能下降、老年性疾患加重，尤其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啊，老年人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情绪稳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爱喝粥，而且一餐当中，尤其是晚餐，就只喝粥。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健脾养胃的。建议您在喝粥的同时，还要做到三个搭配。第一，粥菜搭配，煮粥时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小白菜、油菜都可以，这样在喝粥的同时，还可以让蔬菜的膳食纤维促进肠胃消化。第二，软硬搭配，粥里的谷物由于长时间与水混合熬煮，几乎不用牙齿的咀嚼和唾液的帮助就能被肠胃消化，可以在粥里多加些豆子等辅料，不仅营养更加均衡，也可以增加咀嚼量。第三，干稀搭配，比如加一个小馒头，这样既有利于消化吸收，又能增加饱腹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之品，姜具有加快人体新陈代谢、通经络等作用。如果经常感到胃寒、食欲不振，可以常常含服鲜姜片，刺激胃液分泌，促进消化。中医还认为生姜能够通神明，也就是提神醒脑，所以经常出现头昏、心悸及胸闷、恶心的人，适当的喝一点生姜汤大有裨益。另外，生姜辛温，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还能够抗衰老，减少胆结石的发生。

志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翁苏龙、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比想象中更加喜欢你，这位朋友他点播一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他说，成年人最好的自律就是及时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执迷不悟。每一个决定转身的人都在风里站了很久，一个人不耗尽所有的期待是不肯说再见的，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好，一起来听《你都忘了你有多美》。

我一首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苍茫的凝望，不知道为啥听着这首歌的前奏和着虫鸣声让我直接流泪，像是一瞬间所有不可言说的委屈都被温柔的月光晒干。想到我的阿勒泰演职人员说的，阿勒泰像是母亲一样，你在他怀里待着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很幸福了。这首歌也像阿勒泰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暖好暖。好，那这种感觉呢你用语言叙述出来，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感受。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1975年底，罹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在手术前仍牵挂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防治。他的一句“你还不赶紧去”，让在场的肿瘤专家李冰热泪盈眶。上世纪50年代，这位从延安起步的女军医临危受命，筹建新中国首座肿瘤专科医院。他曾扎根河南临县等癌症高发区，破解食管癌病因，牵头完成全国癌症死因调查，编撰3部里程碑式著作，绘制中国首幅恶性肿瘤地图集，用毕生心血铸就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基石。那么在战争年代，护士学校毕业的李冰是怎样成长为延安的女军医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注下，他是怎样从零建起中国第一座肿瘤医院的？在艰苦年代，他是怎样完成闻名世界的全国癌症普查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者李冰。李冰原名李双凤，1920年6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他的父亲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开国上将李克农。李冰幼年时，因为父亲李克农一直长期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为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呐喊，所以他甚少见到自己的父亲。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母亲赵英一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李冰的母亲是一个进步女性，学生时期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接触到了男女平等、社会民主方面的新思潮。在这样的革命家庭的教育熏陶下，李冰自幼培养成了一副坚强果断、刚毅豪放的性格和忠于革命事业的精神。1936年，她从芜湖市第二女子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芜湖义基山高级护士学校。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告急，李冰的母亲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全家回到老家朝鲜乡下居住，暂避一时。考虑到李冰能上护校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再过2年就能拿到毕业证，就没让李冰跟着去，而是让他留在了芜湖护士学校继续读书。而后赵英一家人回到老家朝鲜乡下没多久，党组织便设法将他们送到了延安。此时时局混乱，战火连天，赵英原本是托人告诉李冰他们去了延安，可不知何故消息没有送到。毕业后因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李冰便留在了义基山医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而后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能力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他很快就由一个小护士成长为手术室护士长。1941年3月，李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历经千难万险，从敌占区安徽芜湖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李冰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李克农叫他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在重庆，周恩来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恩来又问他，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

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李冰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李冰在晚年回忆起这次经历时曾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在短暂停留后，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李冰也在队伍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他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2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他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3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2年还不行？就这样，李冰就被分配到了中央医院。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有周恩来和父亲的谆谆教导，李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做助手干起，一直到直接操刀，终于成长为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延安中央医院成立于1939年11月，直属中央卫生处领导，作为我党我军在艰苦战争年代创立的第一个正规化医院，他在支援前线、改善边区卫生状况、提高当地居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央医院设在一排窑洞里，医疗设备仅有一台破旧的显微镜，连一台 X 光机都没有，听诊器、血压计一个病区才有一套，消毒设备只有一个很小的高压消毒锅，不足就用笼屉蒸，抗菌素如磺胺类、青霉素类也得不到稳定供应，很多伤员的伤口只能靠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来消炎。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李冰开始了他全新的从医生涯。为了弥补从护士到医生的差距，他如饥饿之人扑向面包，将所有工余时间都投入到啃书本或到延安医大听课中，疯狂恶补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李冰跟着金茂月学习妇科，向苏联野战外科专家阿诺夫学习野战外科，中央医院的前后几任院长傅连璋、何木、周泽昭都是他的老师。凭借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学习精神，李冰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很快成长为中央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当年的李冰身上没有娇娇二气，工作泼辣满活力，业务能力强，是中央医院稀缺的女性外科医生，也是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最佳人选。他给毛泽东当了1个月的保健医生，虽然时间短，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李宾特洛夫，毛泽东在一次与李冰聊天时说，你就叫李宾特洛夫吧。这样李冰就成了为数不多的由毛泽东给起外号的人。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3万兵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李冰作为西北野战军后方医院唯一的女医生，第一次经历了在战火中救治伤员的考验。战斗中伤员源源不断地送来，农家土炕既是手术台又是病房，有敌情就迅速把伤员转移到山沟里，敌人走了再把伤员抬回来。李冰负责一个野战救治所，700多名伤员分散在各个山沟，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诊治伤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垮了李冰，他患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高烧持续不退，最终陷入昏迷。周恩来闻讯后派出罗清长带着自己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李冰送过黄河，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李冰才慢慢恢复健康，重返前线。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全国解放的曙光出现。鉴于李冰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西北野战军授予他一等功臣奖章。
李冰的英雄事迹刊载在边区报纸醒目位置，经过层层选举，她当选为中职机关的妇女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新征程，正值年富力强的李冰怀揣着报国之志来到北京，在中职医院先后担任外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务，在岗位上尽情施展着他的才华与抱负，为日后投身抗癌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间来到1956年，卫生部在健康普查中发现了一个现象，旧社会遗留的疾病死亡率明显下降，癌症的发病率却逐年上升。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临县更是食管癌的重灾区，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子几户人家同一天出殡的事情。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做出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并果断拍板，创立新中国抗癌事业，建立专门的肿瘤医院与研究所，为百姓筑起生命健康防线。兼具战火考验专业素养与管理能力的李冰，被卫生部任命为肿瘤专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和肿瘤研究所所长，负责筹建新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李冰临危受命，不知疲倦地搞基建、选人才、配科室、买设备、抓管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将日坛公园旁一片杂树丛生的乱坟地改造成一座拥有100张床位、科室齐全、人才济济的肿瘤专科医院。对李冰来说，这仅仅是抗癌战役的开始。1958年李冰带着周恩来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嘱托，带领北京医疗队赶赴临县，奔赴食道癌防治现场。1959年在听取了李冰等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临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临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李冰几乎每年都要去临县检查蹲点。当时临县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冰好几次因心脏病晕倒在现场，幸得同事们及时救治，才化险为夷。尽管如此，李冰仍坚守一线，他率领医疗队从当地水质、土壤结构、家族遗传和饮食习惯入手，对临县在内的整个安阳地区以及太行山周边的晋、冀、豫三省的18个县开展普查。经过对获取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分缕析，终于找到了食管癌的重要病因、亚硝胺等因素。他们研发出拉网式排查，改善土壤微量元素，优化饮食饮水卫生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摸索出了寻找癌前症状、进行阻断治疗的科学防控策略。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临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此后李冰又把这种阻断治疗、预防研究的食管癌防控策略相继推广到山西襄垣、江苏启东、云南个旧、河北磁县等其他肿瘤高发地区，并获成功。在一线攻坚的同时，李冰更着眼于全国抗癌事业的长远发展，牵头推动了多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程，为我国肿瘤防治奠定了坚实基础。1969年秋，卫生部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各省市癌症防治机构与专业队伍，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成立全国肿瘤防治工作办公室，
统筹推进全国

排工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一批肿瘤医院研究所相继成立，河南临县姚村食管癌医院、江苏启东肝癌研究所等专业机构落地生根，吹响了全国卫生界向癌症进军的集结号。周恩来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有一次他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李冰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周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周总理翻阅了李冰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李冰回答，15年了。周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李冰醍醐灌顶，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冰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临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3年到1975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动员近百万各级卫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两因回顾调查，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科研行动。团队历经两年艰辛，终于基本摸清了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死亡数字、地理分布规律等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李冰组织专家编撰出版了《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为国家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奠定了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国际地位。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李冰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前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1975年隆冬，周恩来病情恶化，为了延长他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手术前，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李冰迅速赶到，俯下身子，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周恩来非常吃力地问，云南各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李冰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听闻此言，李冰的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感人的画面后来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永远镌刻在李冰心里。他牢记周总理嘱托，心怀黎民百姓，在降服癌魔的道路上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倾注了毕生心血。1982年，李冰当选为党的12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7年，67岁的李冰退休了，但依然担任着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领导小组的职务，继续奋战在抗癌事业上。80岁生日时，李冰在医院里栽下了一棵松树，并留下遗言，死后将骨灰撒在树下，他要永远和医院在一起。2002年7月30日，李冰终于放下了他奋斗一生的肿瘤事业，走完了82年的不平凡人生。

作为开国上将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身边皆是身居高位的革命前辈，凭借自身资历、能力与突出贡献，再加上深厚的人脉，她退休时本可享受副部级待遇，甚至冲击更高职位也并非不可能。但为了挚爱的肿瘤事业，他两次主动推辞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始终坚守局级岗位直至退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医疗事业上。他从不用优势资源为己谋利，却将其全数用在肿瘤医院的发展建设中。如果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李冰留给我国肿瘤事业的一座丰碑，那么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职业操守的绝对坚守，对金钱名利的超然淡泊，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看不见的财富。这份穿越岁月的精神品格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览百年潮，原作者冉阿丽、孙吉亮，感谢。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

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身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浴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漏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希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
12

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警卫，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警卫。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一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八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一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2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欲破坏。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
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五六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百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十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1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2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

0: 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场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

0: 立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3: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5: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3: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

0: 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1: 原来啊，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2: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0: 帮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帮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帮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1: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啊，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民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0: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3: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0: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4: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0: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 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官，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八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 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急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 30%， 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 20%。
6: 记者林小强华省二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8: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料，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9: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10: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9: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11: 战区陆军一案引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9: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6: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2: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13: 主客准备接收木指，自动升速两增两发，放。
12: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4: 刚才面对特情，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等、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5: 方舰是方位动了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炸弹发射。
12: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站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石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6: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情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12: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情保障、特情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0: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6: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0: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 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6: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万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7: 王兵你好。
12: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17: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萨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萨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17: 赫格萨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9: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7: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9: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17: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9: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17: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9: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17: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9: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7: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 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两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两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制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8: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

0: 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十六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 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物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2: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4: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

0: 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 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未来。
1: 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爱如此美丽》，这是《箭在亚丁湾》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主要讲的是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也对所有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对军人的家属表示无比的敬佩，感谢你们舍小家的精神，才能够换来大家的幸福。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7到24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7到24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4度，海洋。气温18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2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0点1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

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10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吹轮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4、5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3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1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4条。我一看，可不是，这4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4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年逾古稀的张淑英大姐浑身依然散发着青春的风采。大姐一边讲述，一边在屋子里走动，满屋都回荡着她洪亮的声音。两室的房子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老人自己收拾屋子，自己做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在做。身体素质如此之好，是青春年少时在张家楼那偏僻渔村打下的底子。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大姐有穿鞋的意图，而我已经下楼。等我下到一楼，走到楼外，听到身后有噔噔噔的脚步声，先是踩踏楼梯，然后踩踏平地，回头一看，居然是大姐下楼来送我。五楼我上去一次都气喘吁吁，大姐居然上下自如，健步如飞。我想起海洋岛青龙山的陡坡和张家楼地势的险峻，想起当年全公社的游泳冠军和每天两次翻越海拔200多米的青龙山到养殖场上班的17、18岁女青年，就觉得大姐如今健壮的身板和有力的步伐合乎情理。从小到大天天爬山，比攀登楼梯难了不知多少倍。丈夫张福康调到旅大警备区工作后，张淑英于1971年离开海洋岛，组织上安排她到大连电焊条厂当车间主任。告别海洋岛时，张淑英把罗瑞卿奖励给她的那支冲锋枪留给了武装部。那支枪属于自己，但荣誉是女炮班集体的。她希望女炮班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更多的辉煌。在大连电焊条厂工作期间，张淑英又拿出在女炮班时的劲头，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荣获旅大市38红旗手称号，但因文化程度低没能转干，20世纪90年代以工人身份退休。当初离开海洋岛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才只有1岁。张淑英带走了二女儿，把大女儿留在母亲周家红身边，由母亲帮着照顾，也为母亲作伴。2年后，张淑英把母亲接到大连，为母亲办理了落户手续。张淑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亲张文发54岁时意外去世，那是张淑英心中永远的痛。与张淑英一起生活的母亲82岁时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此时张淑英已经退休，在家一心一意照顾母亲。有一次张淑英抱母亲上厕所时不小心闪了腰，自己也不能动弹了。丈夫张福康让儿子雇了保姆帮助照顾姥姥，保姆帮助照顾3年后，母亲仍由张淑英伺候，直到87岁去世。张淑英退休后应邀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发表在大连日报、大连晚报、

0: 民进报、中国民兵等报刊上。仅2007年至2008年，就有元帅来到我们班，我教叶帅练瞄准。一生中难忘的日子，罗瑞卿大将奖励俺的冲锋枪等文章见诸报端。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十一代班长池明芬、第十三代班长庞小丽、第十四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

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为了让母老虎吃到人肉馅的饺子，海洋岛的苏掌柜连蒙带骗骗来了八个孩子，准备剁成馅包饺子。这八个孩子在楼船上是爹一声妈一声的拼命的喊叫。巡海的夜叉打这路过，听到楼船上孩子哭，把脑袋伸出海面一看，原来是母老虎要杀童男童女吃肉，气得怪叫一声，伸手就去掀那大船。可这楼船晃了几下没掀翻，因为这船太大了。巡海的夜叉正在焦急，忽见龟元帅游了过来。夜叉大叫：龟元帅，这畜生活得不耐烦了，要吃人肉馅的饺子，快帮我把这楼船给他掀翻。龟元帅说：老弟放心，我饶不了这害人精。楼船上的母老虎和康少爷正等着吃人肉馅饺子，忽觉得楼船晃荡的厉害，心里害怕，手抓着栏杆往海里去看。哟，一个长院大的海龟，后背的龟盖上长着黄道道和红红的荷花纹，小脑袋不大，脖子挺长，半截尾巴拍打着海水，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大船，正迎面冲来。母老虎暗暗吃惊，这大海龟要是撞到船上，还不给拱翻了。花花公子康少爷虽然在金州城当市井无赖的时候遇到凶险没打醋过，可这个时候却吓得腿肚子转筋，浑身就像那个筛骨糠似的直打哆嗦。母老虎大叫：快转舵踏水车，满篷往西跑，躲开大海龟。楼船上安着12部脚踏水车，加篷上翻，蹬得好快，不一会儿就把大海龟甩在了后边。想不到由于操之过急，一下子撞到了暗礁上，把楼船撞得粉碎。这暗礁名叫西南礁，离海洋岛的错鱼石村有10多里路。余家人见西南礁沉了大船，挂念船上的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扬帆举镐，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西南礁。看到康少爷紧抓着母老虎安鱼霸，安鱼霸张开大嘴呼救，海面上飘着8个余家孩子的小胳膊小脑袋，失去孩子的这些父母啊，在海上哭得那是挠心抓肝，追悔莫及。楼船上的恶奴落水之后，很快就喂了鱼虾，渔民们七手八脚把孩子们救上船，谁也不来救那个母老虎，把他气得鼓成了一个大肚子，变成了大肚鱼。由于他生性好吃懒做，就张着大嘴伸出盘在头上的簪子来蒙骗过往的鱼虾，把他们贪婪地吞到肚子里，成了海里的只管等。海水冲走了他擦在脸上的官粉，露出了老筋八骨的黑皮，所以鱼家人又称为臭黑老婆鱼。跑出来逛大海的康少爷一落水就傻了眼，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啊，只会缩着脖子缩着腿往母老虎怀里钻，盯住了臭老婆鱼的肚皮不撒手不松口，渐渐变成了一条只有几寸长的小雄鱼，终年寄生在雌鱼的下腹部，一刻也不离开母老虎。他传下的子孙也和他一样过着寄生的懒汉日子，好像是母鱼身上的一个鳍。由于这种鱼公母同在一条鱼体上，又是安鱼霸和康少爷变的，所以人们就叫它安康鱼。安康鱼坐吃等食，人们就叫它只管等鱼。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海洋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海钓一港撬动海钓游步入文旅产业快车道；抢占城市流量高地，抵达大连第一站便可遇见长海；省教育系统优秀骨干教师开展送教送培活动，助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长海县海钓一港上线一年来，让海钓从靠经验变成靠科技，实现着掌上钓场的新变革。去年的5月28号，全国首个海钓智慧平台海钓一港在长海县正式上线，标志着当地海钓产业迈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时隔一年后，今年的五一假期，长海县诸岛进岛游客突破10000人次。值得关注的是，海钓人气火爆，钓鱼艇出航率攀升，随处可见垂钓者身影。近4000名游客选择包船出海，体验海上高尔夫的乐趣。资深北京钓友王先生作为海钓一港智慧平台的践行者，完整感受到从大海到餐桌的渔家生活，对长海县官方打造的线上文旅便民平台赞不绝口，将其形象地称为海钓智慧生态管家。记者亲测发现，通过海钓一港小程序，钓友可随时使用海钓预约功能，按多种条件智能检索，一键锁定心仪的船长与船只，彻底告别繁琐沟通，行程安排尽在指尖。基于地理位置与大数据分析，小程序的钓点推荐模块还全景展示了北黄海第一钓场的黄金钓位，让每一次出海都更有方向，更富期待。与此同时，小程序还实现了吃住行游钓全流程一站式查询与预定，从预约船只、联系船长到查找周边特色渔家、海岛民宿、海鲜餐饮乃至文旅景点，皆可在同一平台高效完成。通过一系列数字化手段，海钓一港正将钓大鱼来长海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让北黄海第一钓场的魅力辐射全国。本台消息，穿梭城市之间，奔赴山海之约。近日，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主题文旅宣传广告牌重磅登陆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和大连北站地铁站口两大城市交通枢纽核心点位，在车流不息、人潮涌动的城市门户递上长海文旅名片，让海岛风情邂逅每一位往来宾客。在鹤大高速大连收费站入口处，巨型户外广告牌矗立道路沿线，无论是驱车返市的本地居民，还是自驾奔赴大连的外地游客，行车途中抬眼之间便能看见活力满满的要嗨你就来，这里是长海的主题广告牌，以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休闲垂钓和海洋生物的海岛元素打破地域壁垒，在入市的第一要道埋下奔赴长海的心动伏笔。在大连北站，当旅客进出站台时，鲜活明快的海岛主题广告便映入眼帘。海边垂钓的童趣画面，明快澄澈的碧海浪花，清新治愈的滨海元素扑面而来，让每一位出入滨城的旅客提前解锁长海印象。本次投放

0: 活动通过借助交通枢纽点位的高频触达特性，将长海文旅的核心吸引力精准传递给目标受众，为接下来的旅游旺季引流，提升长海县文旅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穆旭林报道，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选派优秀骨干教师赴长海县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深入推进海岛课堂教学改革，全方位精准化补齐县域教师在教学与教研方面的短板。在长海期间，省教研培训中心的专家组聚焦教学评一致性研修主题，分四个组别，从课堂展示、专题分享、座谈答疑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开展多学科教研活动，精准破解中小学教学衔接中的实际难题，弥补了县域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搭建起了城乡教研交流的平台。长海县参训教师结合日常教学进行了对标学习，在研讨交流中更新教学理念，夯实专业素养。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连日来，长海县大长山岛镇锚定花园海岛建设工作目标，统筹推进道路绿化提质、特色花海培育两大重点工程，抢抓有利时节，同步实施沿线道路植树增绿、园区育苗栽植，持续优化居民游玩居住的海岛生态空间。在粉黛花园片区，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进行苗木定植、培土压实等栽树作业，园区还平整地块新移栽多品种花木，为打造海岛特色花海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对粉黛花园周边及沿线道路开展景观提升工程，道路苗木栽植有序推进，园内栽种的花木幼苗静待盛放，道路沿途植树增绿，花园生态景观初见雏形。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由交通运输部主办的2026年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在大连启动，活动以我们一起去看海碧海安澜新征程为主题，通过中央媒体调研型网络直播、短视频展示及群众性互动等多种形式，让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在全社会营造亲海、爱海、上海的良好氛围。近日，辽货跨海跨境电商法律服务站正式成立，该服务站由辽宁省律师协会联合辽宁自贸电子商务、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三方共建，常态化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企业合规指导、公益普法宣讲、涉外风险预警等普惠服务，旨在搭建专业化跨境电商法律服务阵地，精准服务省内跨境电商企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再传捷报。 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南

0: 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1: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3: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澄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澄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鲸鱼。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回游到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 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

0: 些鲸灵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洋。鲸鱼属海洋哺乳动物，鲸鱼不属于鱼类，它们是温血的，胎生哺乳并有很高智力的高等脊椎动物。鲸鱼的体型非常奇特，呈现流线型的身体，有助于它们在水下的快速游动。鲸鱼与其他鱼类不同，它没有鱼鳞，全身是光滑滑的皮肤和呼吸孔。此外，鲸鱼是通过乳腺哺育幼崽的。从进食方式上细分，鲸分为须鲸和齿鲸。须鲸上颚生有一排整齐排列的鲸须，像个梳子，起过滤作用。当须鲸大口一张，水卷着鱼虾涌进嘴里，然后嘴巴一闭，水被排出，鱼虾就被吞下，并用舌头将食物卷进胃里。而齿鲸则生有锋利的牙齿，用来撕咬和吞食食物。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时常能够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曾经多次看到鲸鱼露出水面换气喷水、觅食嬉戏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丰富的饵料资源吸引着鲸类海洋哺乳动物迁徙而来。在长海县海域出现的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属于温鲸，又名小须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温鲸虽然是一种小型鲸类，但属于黄海北部海域中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体长一般在10米左右。温鲸在游动时主要靠尾巴和尾叶的摆动而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吞食鱼类、无脊椎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耕海万顷，养海万年。多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为海洋生物提供了洁净的水质和适宜的栖息空间。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的一处海域，常年三五成群的海豚出现，这片海域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海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还要求周边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4月，长海县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成为黄海北部海域的特殊鲸灵，从而在长海县共同构成了我国沿岸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翻篇，这个世界上真正快乐的人都是想得开的人，世界万物都在治愈你，只有你不肯放过你自己。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一直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人一定要有翻篇的能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拿得起也放得下，不消耗自己也别委曲求全，不依不饶就是画地为牢，困不住别人却困住自己，学会勇敢翻篇，你的付出才会珍贵。至于自己的感受，向内求，向前走，让自己变累的关系都不要去维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当你拥有了翻篇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你难以忘怀的人，不顺心的事，终有一天当你回首时，可以笑着从容面对。